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8: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7: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8: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7: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呢，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台风红霞过境深圳之后呢，风雨啊是暂时的停歇了，天气也非常的凉爽，全程呢迅速进入了生机勃勃的模式，各行各业无缝复工。但是呢，快乐复工的小伙伴不要高兴得太早哈，因为又有新的台风要来啦。根据中央气象台昨天中午的消息啊，热带低压红霞呢在昨天下午已经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呢很难确定环流中心，所以呢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2点对其停止编号。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生成，那么它的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448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白海豚5天内对我国没有影响。从目前的路径预报来看哈，台风白海豚生成之后呢，可能会发展为超强台风，但是它的路径走向大概率影响日本或者北上的转向，登陆我国的概率非常低，大家无需过于紧张。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台风红霞虽然说已经停止编号，但千万不要误以为强度下降，降雨能力就会同步衰减。红霞后续造雨能力依然突出，即使是华南沿海、河北、云南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呢，有3只气流给红霞补充水汽续命，比如说湖南的洞庭湖就是补给之一，而湖南没有过多地形的损耗，所以呢，红霞的影响依然会持续。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深圳方面的天气啊。受到深圳本地深城和香港附近不断北移的降雨云团的共同影响，目前呢，深圳是有间歇性的阵雨的，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恰逢早高峰上班的出行时段，路面容易出现积水，能见度下降，请各位市民外出要留意短时强降雨，减速慢行，要注意防范城乡积涝、道路湿滑等不利影响，出行记得备好雨具，要注意安全。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天气温是26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5%到95%。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季风加强，深圳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7月30号到8月3号，季风活跃，降雨频发，暴雨风险高。红霞带来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大，那么深圳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高，建议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近期天气依旧不稳定哈，也再次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都说呢，最近这样的天气啊，就是到了夏天嘛，是很适合减肥的。然后一年当中最适合减肥的时候哈，也真的就是近期，就是最近这段时候。而且我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减肥，不然呢，一年当中最适合减肥的时候又要错过了哈。本来说呢，减肥你是要从入夏以前开始的嘛，对吧？因为你要开始穿短裤啊，露手臂了，要露肉了，你胖的就会很明显。如果说大家跟我一样哈，这个减肥一直还没有实现的话，那可以趁着最近好好的减一减。我们都说啊哈，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减重的时候。那么今年的三伏天是从7月15号就已经正式入伏了，到8月23号出伏，也就是说8月23号之前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啊。对此呢，中医专家也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一些冬病夏治。对此医生建议啊，在饮食方面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可以搭配一些淡竹叶泡水饮用。如果说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以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以取桑葚、还有酸枣仁、乌梅煮水来代茶进行饮用。针对一些冬季怕冷畏寒的人群，每天晨起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医生也表示啊，人们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之下贴服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啊，还有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调理的作用。针对刚刚所说的哈，三伏天是减重的黄金期，
医生也指出啊，盛夏时节我们的新陈代谢是比较旺盛的，那么新陈代谢旺盛就是减肥减脂的好

0: 时机，老年人可以选择游泳、散步等运动方式啊，这些运动对关节会比较友好。上下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那么医生也表示呢，夏季不要老是宅在空调房，可以在清晨傍晚进行一些户外锻炼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不过呢，在三伏天也有一些朋友会盲目的开启疯狂减重的模式，忽略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的负担。专家也提醒啊，很多人看上去是在快速的掉秤，实际上它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且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建议大家饮食拒绝极端节食，然后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的时候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的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所以呢，科学的减重哈，养身体是非常关键的。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三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深圳健全庭外重组机制，助力企业纾困重组的若干措施》，推出22项务实创新举措，帮助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困境企业化解经营风险，推进债务纾困。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从优化市级服务平台、推动分中心高质量发展两大方向发力，给困境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在市级服务平台方面，三家单位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协调联动作用，协同研究庭外重组发展难题。针对企业最关心的重组流程问题，将编制庭外重组问题指引和申请材料参考模板，让企业有章可循，申请更便捷。依托深爱企平台搭建的庭外债务重组模块，将会逐步实现重组申请、材料提交、信息公开、进度查询等全流程线上办理，企业不用再多跑腿，也不用反复跑。好，再来关注深圳机场方面的消息。近日，航空业权威奖项2025年度民航旅客服务测评航空服务奖揭晓，深圳机场一举拿下2025年度最佳机场、年度最具品牌影响力机场、民航创新先锋奖3项大奖，这也是深圳机场连续10年获评最佳机场。2025年，深圳机场全年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接近21万人次，单日航班保障量超1300架次。面对持续的高位运行，深圳机场始终坚持安全、高效、暖心的服务主线，联动各航空公司及驻场单位，搭建全域协同服务保障体系。作为6000万辆级的机场，深圳机场在率先将国内航班截止时间压缩至38分钟的基础上，继续联动航司和国内的其他机场，提升乘机效率。深圳机场围绕科技理解加人文体验双核心，构建全场景、全旅程的人文关怀与智慧服务支撑体系，深爱全程品牌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连续2年位列民航旅客服务测评内地机场服务品牌指数榜单的第1名。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高铁建设工程连接完成了多项重大施工节点，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线路在通车之后，深圳西丽至深圳特别合作区可以实现30分钟直达。深圳高铁起自深圳西丽枢纽站，终点接入了广汕高铁深圳站，正线全长125.486公里，全线设6座车站，配套桥梁37座，隧道18座，线路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西丽至罗湖北段时速250公里。再来关注，深圳自然博物馆今天开始正式开放。深圳自然博物馆位于坪山区燕子湖片区，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建筑以河流三角洲为设计理念，主体由5个圆锥体组成，与周边的原生山水地貌浑然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8大主题常设的展厅，通过7461件标本珍品、338件仿真模型和194件展项，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观众呢可以纵览从宇宙起源到生命演化的宏大历程，也可以在家园厅欣赏1600多件深圳本土的标本，感受岭南生态与城市生物的多样性。馆藏包括中华古果、近鸟龙以及月干白垩纪恐龙化石群等精品，揭示了中国作为古生物与人类演化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今天的开放时间是10:30至19:00，日常的开放时间是9:30至18:00，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除外。普通票为每人80元，优待票为每人60元。一张门票呢，就可以通看全部8大展厅，并向儿童、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现役军人等特定人群推出免费票。好，再来关注前海博物馆的消息。前海博物馆官方账号日前发布消息，前海博物馆将于10月30号正式启幕，为观众带来7大主题展览和3000多件珍贵文物。前海博物馆由深圳市政府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谋划建设和运营，是国家级文博场馆。前海博物馆坐落于前海文化艺术半岛核心区域，面朝前海湾畔，占地面积约3.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造型以文明之树、时代明灯为设计理念，深度融合深圳山海连城的特色，兼具地标性与文化传承内涵。好，再来关注，近日深圳首座智慧防灾减灾电力监测塔在光明区建成投用，该监测塔以全天候立体化的电网灾害预警网络，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区域极端天气防御能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夯实能源安全底座。据了解，该电力监测塔位于光明区公明街道蛇头坳山顶，集成了气象监测、杆塔倾斜监测、现场视频巡检、山火地质灾害预警等多项功能，可以实时地捕捉山体滑坡、极端强对流等风险信号，可以实现对输电通道气象环境与设备运行状态的立体化全天候感知。积累的雷电、气象等全维度数据还将为全市电网防雷体系优化升级提供核心支撑，以主动防险的新型运维模式，为深圳高端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再来关注，这段时间全市的重点商圈沉浸式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从商圈的潮流打卡、科技产品体验到特色市集、滨海夜游、体育观赛等等，暑期消费精彩纷呈，夏日消费活动持续释放，潮流休闲、萌宠经济、科技体验、亲子游乐等多元的消费场景不断上新，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多重消费补贴同步跟进，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特色活动轮番登场，满足多元的消费需求。 K11 携手乐华之梦落地室内真冰场，将极地浪漫带到海滨之城，提供冰雪休闲消费的新选择。宝安啤酒小镇举行了国际啤酒嘉年华，现场设置了精酿市集、足球体验主题，还有向宝安优品展示青年宝藏快乐以及快闪活动、乐队 Live 特色市集等六大功能区，打造一站式的吃购游娱赏全场景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好，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关注到今天的宝安新闻。
2: 7月27日，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实际能力，全力推动宝安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宝安15-5时期增创新优势、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快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依托宝安新型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强化研练、补练、强练，优化完善产业生态，精准招引优质项目与龙头企业，深化场景培育开放和规模应用，多措并举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宝安场景丰富、产业门类齐全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融合，创新人工智能加服务模式，深化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应用，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着力提升人工智能治理水平，加强人工智能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全社会 AI 素养能力，营造全社会学 AI、 用 AI、 拥抱 AI 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区，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中明确的八大重点任务，用好上级政策和市区领导挂点制度，靶向破解卡点堵点问题，提速推动一批项目开工，推进老旧城区提质换新，带动片区长远可持续发展。要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精准高效办好群众身边实事。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举一反三，抓好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风险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区三防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各相关单位要靠前履职，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7月24日，臻鼎科技集团在宝安举行彭鼎第三园区动土典礼，该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将打造人工智能高阶类载板及柔性电路板制造基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陶永新，臻鼎科技集团董事长沈庆芳、区委书记舒玉民出席活动。彭鼎第三园区项目占地约14.1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9.2万平方米，是彭鼎控股坚定扎根宝安、加码宝安的又一重大决策，将进一步巩固彭鼎控股全球 PCB 市场占有率第一和宝安全国新型 PCB 产业第一区的引领地位。沈庆芳表示，彭鼎扎根宝安20余年，实现了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到全球 PCB 行业冠军的跨越。此次动土的第三园区是响应国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 AI 算力与汽车电子的关键落子。项目依托宝安完整产业链与高效营商环境，将与现有的第一、第二园区连片发展，在燕罗湾区新城形成更为完整的 PCB 高端制造矩阵。第三园区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打造科技与生态共融的绿色园区，坚定扎根宝安，以高质量生产助力深圳打造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彭鼎控股扎根宝安27年，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数同时具备各类 PCB 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的专业大型厂商，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关键一环。2017年至2025年间，彭鼎控股连续9年位列全球 PCB 企业营收榜首，去年总营收达391.47亿元。PCB 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载体和核心基石，

0: 棚顶第三园区是宝安大力发展 PCB 产业，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先发生位的又一具体行动。目前宝安已聚集 PCB 产业链企业超130家，2025年产值超800亿元，同比增长16%。PCB 品类实现全覆盖布局，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稀缺的产业集聚配套优势。广东省委台办、深圳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台湾桃园市相关领导等出席活动。7月24日，深圳前海启动“清凉一下，前海神券”国际化消费新生态活动，下半年统筹安排3500万元全域消费券，重点聚焦线下实体消费、跨境消费及餐饮服务等内容。
1: 本次前海神券街区带来线下餐饮、零售消费券，打开美团 APP 搜索“前海神券”即可直达线上神券街区，在前海一方汇、万象前海、前海卓越鹰烫、前海石公园等核心商圈公园点位，只需拿出手机触碰专属感应点位，就能一键领取消费券。除面向本地居民的神券外，还同步推出银联入境专属消费券，并发布前海国际消费指南。
2: And actually, this guide provides a lot of information. It helps future international guests to explore Qianhai from different sides, like food and beverage, staying like hotels and entertainment.
0: 7月25日晚，2026陈洁仪 Atrium 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在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唱响。演出当日风雨相伴，宝安区相关单位提前做好各项保障部署，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演出平稳有序开展。
1: 当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文体服务中心组织党员和场馆工作人员现场值守，在体育馆各主要出入口提前铺设防滑垫，设置雨伞存放区。舞台之上，陈洁仪接连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心动喜欢你》、《等了又等》一首首金曲缓缓唱响，沉浸式舞台融合细腻唱腔，为全场观众献上一场氛围感十足、充满情感共鸣的音乐盛宴。
3: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

0: 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这导航总算靠谱了，再拐个弯就可以到奶茶店了。啊！哎呦，谁这么不长眼啊？我这刚贴的车衣。
3: 嘿，我还没说你呢，突然往我车道并线，没看着后边有车啊？你看这刮痕，底漆都露出来了。
2: 什么突然变道啊？你说话注意点啊！我打转向灯了啊，你自己反应慢，眼瞎呀？
3: 打灯？变道瞬间打灯也叫打灯？转向灯是给后车预警的，不是给你当变道许可证的。刚才你直接往我这拐，我要不急刹，现在俩车都得趴这儿了。
2: 是你跟车太近，再说我打灯了呀，就是打灯了。交通规则只说变道要打灯，没说要提前多久吧？
3: 哼，行，那你说说提前打灯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后车有时间减速避让吗？你这个叫打灯啊？你这叫通知我，我要撞你了。瞧见没？那边就有交警岗，咱们现在就去调监控，看看你那转向灯到底亮了几秒钟。
2: 调就调，谁怕谁啊？哎，我就是想赶时间超个车，谁知道你跟这么近呢？哎，
3: 赶时间也不能拿安全开玩笑呀。我朋友的朋友跟你一样，变道的时候打灯晚了，结果把骑电动车的刮倒了，人家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2: 那也不能全怪我吧？你刹车要是再快点儿。
3: 得，别扯这些了，我已经打给交警了，到时候让执法记录仪说说到底是我没看见，还是你根本没有给我看见的时间。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公共安全的郑重承诺。变道打灯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交通秩序的信号灯，是文明出行的试金石。它传递的不仅是行车意图，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对规则的敬畏。提前开启转向灯，让后方车辆有预判的时间，让道路通行有衔接的节奏，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更是社会公德的生动体现。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深圳市发布了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大鹏湾和龙岗区的部分街道两小时内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05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了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存在山洪风险，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等灾害。目前南

0: 前面是有降雨云团在不断的移入深圳，所以呢，深圳、福田、罗湖、盐田、大鹏等区域的小伙伴需要注意，局部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南部区域的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然后途经低洼的路段要留意积水。驾车的时候，遇上大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户外出行尽量避开短时强降雨的时段，谨防突发阵雨带来的不便了。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30将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扩展至大鹏新区和大亚湾，预计呢1到2小时会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也再次提醒大家哈，正值上班时段，如果说上班路上遇到这种降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深圳整体天气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情况，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全天气温是26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5%到95%。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相信大家从上周开始吧，听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我又感冒了哈。然后算了一下，这好像是已经是今年的第二次感冒了，上一次就是在过年前去年年底，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所以最近这个感冒的频率还是挺高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真的猝不及防哈，就你觉得哎没问题呀，那可能你坐地铁，然后呢，或者说在一些公共场合稍微的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话，就容易被感染啊。那最近呢，中国疾控发布了最新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那目前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又呈现着上升的趋势。7月13号到19号，总体上呢是处于中流行水平。然后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的省份，而且呢15岁到59岁的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是最高的。从最新的情况来看呢，全国哨点医院门诊的流感病例呼吸道样本的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中，新冠已经取代流感位列第一位。那么新冠检测阳性率是16.3%，较上周环比增加了4.3个百分点。流感检测阳性率是12.6%，也是比较高的哈，较上周环比减少0.9个百分点。在住院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当中，新冠依然是位列第一位，检测阳性率是5.9%，那较上周环比减少1个百分点。对此呢，医生也提醒哈，目前呢正值暑假，人员流动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夏季高温，开空调比较多，室内也缺乏通风透气，这些因素都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那么当前的新冠传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小波动，并没有构成大流行。另外呢，新冠的重症率以及死亡率也没有同步增加，因此呢，公众无需恐慌。医生也表示啊，从近年的趋势看呢，那么今年的新冠疫情依然可能会延续病例无间断散发持续存在的特征，流行持续时间或将进一步变长，公众呢需要科学看待，一旦确诊就要尽早的服用特效药物。广东省疾控中心也建议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如果说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啊，就像我这样哈，要居家休息，我周末两天又好好的在家休息，要进行健康观测，然后不提倡带病上班上课，视病情需要及时就诊。老年人 以及伴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等脆弱人群，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也应该早诊早治，然后要防重症的发生。前往医院就诊时，患者及陪护人员也应该科学的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这确实哈，就生病了才知道很难受，所以大家一定哈，在公共场合我们要戴好口罩，保护好自己，一旦出现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及时吃药，及时治疗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方面的东西资讯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我属于从小到大就比较爱有点挑食的那一类小孩啊，就属于小的时候没教好，小的时候呢就可能对吧，就只喜欢吃自己喜欢的，所以导致这个坏习惯就一直延续到30岁，现在还有这个挑食的习惯。有一次呢吃饭的时候，我跟一群朋友聊天，然后呢有几个朋友都跟我一样，我们比较挑食，我们就聊，然后就发现挑食的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些共同的喜好，就喜欢吃的食物。鸡蛋啊，挑食的朋友都还挺喜欢吃的哈，什么番茄炒蛋就跟小朋友一样也爱吃，还有就是土豆类的食物我们都很喜欢吃。而且这个土豆呢，我记得周深之前在节目里讲过哈，他好像不太能接受土豆丝，是不是他吃土豆，但他要看土豆的形状，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哈。然后我会发现呢，挑食的朋友呢很喜欢吃土豆，然后土豆不管怎么做都会觉得好吃，炖的啊，炒的，甚至炸的，哇，那更香了哈，都会觉得很好吃。那么土豆呢，因为它健康便宜，而且刚刚所说的不管怎么吃都好吃的特点啊，成了不少朋友的心头好。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也能成为升糖刺客。土豆呢，对糖尿病的影响关键在于怎么吃。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新研究吓坏了不少土豆爱好者。研究呢就跟踪了20.5万多名成年人长达近40年的饮食习惯数据后发现，和几乎不吃油炸土豆，就是薯条的人相比哈，油炸土豆类的食物，土豆的摄入与2型糖尿病的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比如说薯条啊，1份约120克，糖尿病发病的风险增加20%，而其他烹饪方式的土豆则与糖尿病的风险无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是高温油炸的过程把土豆给黑化了。土豆呢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呢经过油炸之后脂肪含量大大增加，同时呢维生素 C 等水溶性营养素也在高温油炸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流失。所以呢土豆高温油炸时如果说控制的不好，比如说超过180度，而且时间较长，不仅呢可能会产生2A 类的致癌物，还可能会生成另外一种麻烦货哈，就是晚期糖基化周末产物。那么这个周末产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呢，会不断的挑衅免疫系统，让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更麻烦的是，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胰岛素受体，导致胰岛素信号传导不畅，从而形成胰岛素抵抗，让血糖调控变差。此外呢，同样的一份土豆炸成薯条的热量是蒸熟土豆的2至3倍。经常吃高热量食物容易发胖，而肥胖呢也正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哈，研究同时也发现，采用烤煮来做成的土豆泥等烹饪方式的时候呢，土豆和糖尿病的风险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其实只要是烹饪方法得当，土豆呢不仅不是健康杀手，反而是一位营养多面手。看到这有一点难过哈，这土豆当然是炸的才香，是不是？结果是香，但挺不健康的哈，所以要注意，要少吃炸类的土豆哈。那么吃对土豆能收获3个好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土豆呢经过糊化冷却处理之后，你可以理解为煮熟之后 冷却一段时间再吃，比如说土豆沙拉或者冷的土豆泥。那么部分的淀粉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人体比较难消化吸收，血糖呢就没有那么容易。

而是白米饭的四倍之多哈。那么钾元素呢，就像我们血管当中的清道夫，它可以促进肾脏排出体内多余的钠，减轻因为水分滞留而产生的一些血管压力，最终呢会起到辅助降压的作用。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补叶酸，守护血管不老化。土豆呢还是叶酸的优质来源，叶酸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同型的一个半氨酸的水平的。那么同样的这种情况哈，比如说你如果这种类型多的话，它就是血管的一个腐蚀剂，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壁，加速就是体检的时候我们一些中年的朋友最怕看到的那几个字哈，动脉硬化。那么它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过程。不过呢，叶酸呢属于维生素 B 族，对热和水是非常的敏感的。那长时间煮制土豆会让其损失率达50%到90%。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想要多保留土豆当中的叶酸，蒸煮的时候呢，就要减少土豆与大量水接触的时间，并且尽量的缩短加热的时间。比如说，可以采用微波炉加热呀，或者说隔水蒸以及烤制的烹饪方法。好，那刚刚有说哈，土豆怎么吃健康以及它的好处，但是呢吃土豆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这个就是从小我记得老师就有教的哈，发芽变绿的千万不能吃。土豆呢在发芽或者变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那么这种毒素呢即使经过高温烹饪也很难完全分解，误食之后呢轻则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优先选择表皮光滑、颜色均匀、没有黑斑的新鲜土豆，买回家之后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储存哈，然后避免阳光直射导致它变绿。第二就是它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贪多。尽管是非油炸的土豆比较健康，但是呢也要注意适量的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薯类50克到100克，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小土豆的量。特别提醒，土豆的淀粉含量高，约占20%。如果说吃了土豆它已经是淀粉了嘛，记得应该相应的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的分量。有一个简单的替换技巧，就是可以用100克的土豆来代替50克的熟米饭当做主食。这样呢，我们既可以享受土豆的营养好处，又不用担心热量超标了。当然哈，土豆当中的钾含量高，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它是一个好东西，但对于肾脏功能不全的朋友来说，吃多了反而会帮倒忙，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另外呢，土豆的淀粉含量高，吃多了也容易加重肠道的负担，特别是肠胃本身就比较敏感的朋友哈，容易拉肚子或者腹胀。还有就是年纪大了，消化功能减弱的朋友也需要适量的食用，不要贪嘴。发现这个土豆真好吃哈，就每次我记得家人问我想吃什么，我就每次脑海里蹦出第一道菜就是酸辣土豆丝，它就是怎么吃都不腻啊，因为土豆本身口感就很好，然后酸辣的土豆丝又会感觉非常的解腻，怎么吃都好吃。但就像刚刚所说的，如果说你本身比较喜欢吃土豆，然后你这一顿饭当中已经有土豆了，要适当的去减少其他的碳水、其他主食的摄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之前我记得很久以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哈，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手办谷子，然后当时还在节目里问这个谷子是什么东西哈，其实它就是二次元周边的网络名称。最近呢，多地接连爆出不少朋友因为家中囤积大量的手办谷子而出现甲醛中毒的症状，甚至就医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根源就是很多家里喜欢囤这个谷子的朋友，他可能房间本身就小，一放呢就放50多个，然后没几天你可能就出现了头晕的症状。但其实呢，有一些塑料的、有胶水的材质

它是会散发出甲醛的。因此呢，收藏这些谷子的朋友需要注意哈，它可能浇水啊，各方面会释放甲醛，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会对我们的呼吸道对健康不利。那么这些谷子要怎么放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如何减少这种甲醛类的吸入呢？首先就是装修的材料选择，在装修的时候要优先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建材、水性漆，还有低甲醛粘胶剂，避免使用一些劣质的密度板等等哈，这些人造的板材。墙面呢可以选择乳胶漆来替代含甲醛的壁纸胶。第二就是精简装修，减少一些复杂的造型，控制人造板材、地毯、布艺、窗帘等纺织品中添加剂的使用量，避免过度叠加材料导致甲醛累计超标。第三就是家具的选择了，新家具进场前要检查环保检测报告。然后呢，如果说像刚刚所说的房间内啊比较多一些一些谷子啊，这一些类的一些玩具啊、摆件啊，那你就一定要注意，室内要多通风，强制对流哈。都说呢，其实通风呢就是清甲醛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在高温季节呢也可以加速甲醛的释放，使用风扇对着窗户吹，形成空气对流，效率会比单纯的开窗提高30%到50%。还有就是阶段性通风，比如说封闭门窗12小时之后啊，甲醛释放的差不多了，我们再通风2小时，反复操作可以促进深层甲醛的释放，冬季也可以配合暖气来提高高温的加速挥发。水洗加湿，甲醛是溶于水的，那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通风之余多开一些加湿器，同时用清水去清洗置办的一些织物，比如说窗帘、布艺、沙发罩等等，来减少屋内甲醛的挥发性了。还有物理吸碳啊，比如说活性炭以及专业的治疗，可以寻求专业的团队有一些除甲醛的服务。然后生物降解部分植物啊，比如说绿萝、吊兰，它也是可以辅助吸收微量的甲醛的，但是效果有限。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保持家里的通风还是很重要的。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流行水平。那么从最新的情况来看的话，全国少点医院门诊的这个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当中呢，新冠已经取代了流感，位列了第一位了。那么新冠检测阳性率呢是 16.3%， 较上一周环比增加了 4.3 个百分点。那么流感检测阳性率是 12.6%， 则较上一周来说环比有减少 0.9 个百分点。那么从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当中呢，新冠仍然是位列第一位的，检测阳性率是 5.9%， 但较上一周来说环比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具体到南方和北方这个省份，那新冠的流行情况是存在差异的。南方省份当中呢，无论是门急诊流感样病例还是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那么新冠呢都是位列了第一位。而北方省份呢，新冠位列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第二位，但是尚未进入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前三的范围。其实很多人说，哎，为啥这个病例数会出现波动呢？原来大家会认为说呼吸道疾病主要会集中在秋冬季，夏季感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分析说，他说这个跟流感不一样哈，新冠病毒感染其实它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啊，病例出现波动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今年夏季新冠感染有所增多，可能和两方面的因素是有关的。一方面呢，人体对于新冠病毒的特异性免疫力就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人群易感性会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呢，高温天气之下，人们减少户外活动，更多时间是待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开窗通风减少，也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机会。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也对记者表示说，他说通常而言呢，目前就正值暑假，人员的流动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再加上夏天嘛，这个高温开空调比较多，室内也缺乏这个通风透气，那么这些因素都是加剧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的。当前呢，新冠传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小波动，并没有构成大流行。另外呢，这个新冠的重症率以及死亡率也没有同步增加，因此呢，就是大家不需要恐慌。目前绝大多数的患者症状是比较轻的，主要表现为像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部分患者伴有腹泻等症状。重症呢，仍然主要是发生在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等重点人群。他还表示说，从近年的趋势来看的话，2025年新冠流行周期持续时间是明显的拉长的，那么2026年新冠疫情仍可能会延续病例无间断散发持续存在这样一个特征，流行持续时间可能会将进一步的变长，那么公众需要科学的去看待，一旦确诊就尽早的服用新冠的特效药物。那么对于这件事儿，广东省疾控中心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哈。虽然说起来。

大家都知道，但是平时可能还是注意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首先还是说到日常防护，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啊，勤洗手啊，就如果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症状的话，应该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就不提倡带病上班或者上课，视病情需要要及时去就诊。如果老年人以及伴有严重基础疾病等等这种脆弱人群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要早诊早治，防重症发生。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患者还有陪护人员应该科学的去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另外，像重点的场所要加强管理，比如说暑期的教育培训机构，还有托管机构，要加强室内的通风和清洁消毒，落实晨午检，因病缺勤病因要进行追查，然后还有就是要进行登记。养老机构啊，月子中心啊，社会福利机构啊等等，像这种人员密集的场所，需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以及环境清洁消毒。出现流感样的病例异常增多，需要及时的报告并配合调查处置，防范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有所关注，或者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这些天呢，其实也有一个通知意外的走红网络，是广州增城区新塘镇叫广家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一个通知。通知是什么呢？说这个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就不要带到车间去，就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去做好登记，全部在一楼的饭堂玩耍，管理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然后这小孩登记之后呢，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那么这条通知呢，被一位到工厂送货的客户就随手拍下来，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上面。短短几天，播放量超过了2000万，点赞超过了30万，评论区瞬间就涌入了无数的留言。有网友追问说：“这是哪家公司啊？”有人直接喊话说：“还招人吗？”更多人在感慨说：“这才是最好的招聘简章。”其实事实上在广东，像这样帮员工带娃的企业并不是个案哈，越来越多的工厂正在加入这场暑期带娃行动当中。广家纺织服装厂能带娃上班这件事儿，让不少网友直呼说被暖到了。这家工厂呢，现在有700多名员工，不少员工呢都是从四川、还有湖南、广西等地来的。那么每一年的暑假，留守在老家的小孩就像这个候鸟一样，飞到广州和父母去团聚。可是车间里面呢，缝纫机、裁剪台遍布，重型设备多，那么孩子一旦乱跑呢，后果其实不堪设想。那么这项暖心的举措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而是源自于老板他一道刻在心里的旧伤疤。2008年的时候，他在新塘一家服装厂打工，4岁的儿子因为暑期没有人看护就跟进了车间，那么左手的大拇指被运作中的机器就绞到了，他说差一点就断了。他说当年孩子出事儿，我只觉得是自己看管不周，现在我办厂了，就不能让员工再遭遇这种情况了。于是呢，从7年前开始，他就把一间闲置的小办公室腾出来集中照看孩子。那么去年年底呢，这个企业迁入到了自建厂房，今年暑假规划出了更大的一个区域，装上了空调、电视，还配了 WiFi， 让孩子们玩耍、做作业、免费吃饭。然后他还专门聘请了正在读大二的大学生，也是工厂一位员工的女儿，他说负责孩子们的看护和课业的辅导。走进工厂的食堂，十几个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笑声是一阵接一阵。大点的孩子呢，趴在餐桌上写暑假作业。我们刚才说那个大学生呢，他会在旁边守着，然后随时准备答疑。老板就说，他说往年啊来工厂过暑假的小孩有20多人，今年已经登记的孩子超过了50人，高峰期可能接近100人。谈及初衷呢，老板也说得很朴实，说不过是地方腾一下，空调开一下，饭菜多备点，娃娃们开心了，父母也能安心上班。我们说广州这家工厂的故事并不是孤立，比如说在东莞后街有个叫顺奇手袋实业有限公司的这个工厂，它已经连续13年开办员工子女暑期托管，统一安排食宿，并且呢聘请老师辅导学习。负责人说，他说初衷是尽一份社会责任，让员工感觉到有家的温暖，让企业觉得有温度。那么在佛山风华高科连续3年打造这个蜂巢爱心托管科创营，今年吸引了将近180名职工子女，课程呢涵盖了无人机的实操，然后包括图形化的编程等等多元内容，让孩子们在托管的同时开阔眼界。而在咱深圳呢， 则将目光投向了新就业群体，针对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还有环卫工人等等一线建设者，深圳市推出了叫做深梦团聚暑期免费住公益活动，滚动提供500套专属房源，每一套可以免费住一个月。这个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跟大家去做详细的介绍哈。那么截至到7月12号，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43人。一位跑了4年网约车的司机成功申请到了一套三居室，母亲两个儿子一行7人从老家赶来团聚。他激动地说，说房间又大，环境又好，可以自己做饭，孩子说比在家里好玩。从广州制衣厂的食堂托管，到东莞13年的坚守，再到深圳为快递小哥们提供免费团聚房，其实广东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接住每一个外来务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这样一个焦虑。一间食堂可以照顾几十个孩子，而当善意汇聚成城市的行动，其实我们不难看到，不只是企业对员工的体恤，更是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建设者的尊重和善待。这份人情味的背后其实也是双赢，孩子从危险的车间和无人看管的出租屋转移到安全的空间，员工安心工作，企业留住了人心。就好像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真正能留住员工的不只是高薪，更是人心。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和各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聊点特实用的事儿哈，就是因为最近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的车辆就被水浸泡了。那么车辆泡水之后，怎么样去取证、报案、定损、理赔，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很多朋友应该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说清楚。首先呢，理赔之前大家做的事就是要首先弄清楚车辆的受损程度。行业对于水淹车分级有明确的参考，如果水位没有超过座椅的下方，大多呢是会走维修的程序。那么如果这个积水已经漫过了仪表台了，那基本上可以推定是全损。如果这个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那么会根据实际的勘察情况去进行认定。车辆泡水之后要怎么做呢？要及时的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这个大家可能会想到哈，但是要拍哪儿，要录哪儿，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水位参照线，就是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清晰的去拍出这个积水的高度已经到了哪儿了。第二个就是车内的实景，拍一拍仪表盘呢，还有座椅呀，它进水的情况。第三个是现场的定位，把路牌呀、楼栋啊等等这些拍进画面里面。拍摄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时间水印和定位这样的功能，留存时间地点的凭证。那如果说积水比较深，应该优先的去保证人身的安全，不要贸然下水，可以站在高处远距离的会进行拍摄，并且在视频当中口述记录当时的时间啊、现场积水情况啊，留存完整的影像的记录。那么取证完成之后呢，要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的电话。通常呢，这个及时是什么时候？在车辆泡水之后48小时之内啊。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没有办法寻回了，要向这个公安机关先去报案，然后并开具车辆灭失的证明，然后再去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后面再往这个时间线往下推，那就是到维修这个环节了。那么在维修的环节，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合作修理厂之外呢，车主也可以要求拖到这个车辆品牌 4S 店去定损。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车辆损失未全部核查完毕之前，不要去这个签署全权维修授权协议一旦说签字的这个拆解维修了，后续再申请推定定损，那么协商的空间就可能十分的有限了。然后还有新能源车的车主要注意，就是泡水拖车应该使用平板拖车整车去转运，不宜用普通的拖车去这个拖拽车轮去行驶。车轮空转容易带动电机去发电，可能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这一类就人为扩大的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它是不予赔付的。如果是燃油车方面呢，车辆涉水熄灭之后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因为二次打火造成了发动机的损毁，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配备了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呢，雨天行车的时候最好就是关闭这个功能。全损赔付金额怎么样去界定？就是不少车主可能就是不是特别清晰，分两种情况哈，一个是保单明确标注保险金额的，就推定全损的时候，保险公司需要按保单约定金额去赔付。多地法院判例都明确了，说保单载明保额就是双方约定的这个赔付标准。还有保单保额约定模糊的，那么按照车辆出险之前实际的价值去进行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折旧的损耗会更高，而且呢，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会有所区别，建议车主购买保险的时候要明确这个保险的金额。那如果和保险公司

公司就定损啊、赔付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车主也可以拨打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

这个希望大家用不上哈，但是这一类相对来说比较实用的知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就万一遇到类似一些情况的时候，要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来，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热点新闻。最近呢，有一段郑州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送救命药品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当时的顾客本想发布视频分享这个暖心经历，对外卖小哥进行表扬，却遭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指责，说他打赏了50块钱，太少了。根据相关新闻报道哈，7月27号中午，记者联系到了当事外卖小哥，叫张帅元，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的经过。他说呢，这次订单实际配送里程是8公里，并不是网上所说的10公里。他全程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下，用时17分钟完成了送达。那么送达之后呢，顾客为了表示感谢，扫码打赏了50元。当事顾客为了表扬他，便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个暖心的经历，结果呢，无端就遭受了网络暴力，让他内心十分的难过。张帅元说，这是他7月26号上线接到的第一单，顾客下单之后没多久就打来电话，电话里呢，顾客语气十分的焦急，告知配送物品是人血白蛋白，他说家中病人急需使用，还主动提出送达之后额外再支付20块钱的打赏。他说拿到这个药品的顾客情绪特别的激动，不停地向他道谢，而且当场表示要扫码给他打赏50块钱。而我一直劝他不用客气，先抓紧去照顾病人。而且这个小哥也提到说，能安全的及时的把这个救命药给送到，自己心里边也是十分的欣慰的。为了澄清这个事实，他也在自己的账号发帖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希望给当事的顾客发声。他说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的网暴，他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我觉得这一单已经很值了。不知道关于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哈。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说，他说买家满意，小哥满意，他网友不满意了。有人说这个网友不满意可以自己打赏啊，这网络的戾气还是太重了。陈鑫说这不能慷他人之慨呀。沈先生说，好人好事切勿道德捆绑啊。

这个消防五金说也不能用金钱去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啊。这个妙玲也说，他说不要道德绑架，说用心去服务好，做好自己的岗位和职责。程说，他说个人认为用文字来表扬比起这50块钱更值钱呢。

好的，那关于这件事儿，各位听友怎么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继续留言哈。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另外一件事儿。这是根据央视社会与法微博在7月23号的一个报道，深夜某小区业主的业主群里边突然弹出了一张照片，一名男子全身赤裸在自家的客厅里面走动，窗帘打开，灯火通明。发照片的女邻居就配文提醒说，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然后这群里边瞬间就炸了锅。

0: 有人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这个男业主随后就现身，怒斥女邻居犯法，当即报警。这个男子在家不穿衣服，犯法吗？不犯。私密空间穿衣服是自由的嘛？可明知窗外能看见，还故意敞着窗帘，性质他就变了，就相当于主动直播，法律就要管了。这女邻居偷拍并发群里边，违法吗？绝对违法。偷拍侵犯隐私权，公开传播侵害人格尊严，依民法典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面临罚款、行政拘留，还需要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如果被大量的转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露说，他说这个邻居也太过分了。杨医生说，他说在群里说注意点可以，但是发视频这个不遮掩打马赛克就不好了，这事儿做得不厚道啊。Central 他说提醒说一下就好了呀，大家多少会有点好面的，直接发群里这个不仅侵犯了隐私，还会让人社死的，说了没用的话可以找警察叔叔沟通一下嘛。妃子说还是可能就是忘记了关了。好的，那各位正在所您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一起聊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好的，1043民生访谈，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几个跟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哈。一个呢是在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1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那么这个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呢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了一个专栏，那么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那么通过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的去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有效的提升康复的效果，还将优化康复服务供给，加大公益性康复服务供给，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的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通过提升康复服务供给能力，帮助孤独症家庭就近就能够获得这样相应的一些服务。那么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15期间呢，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那么有几点，一个呢是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第二个呢是赋能社区生活和就业，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去实习或者是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在社区就业。第三个呢，就是落实家庭支持服务，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护，还有社区支持等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的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然后我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他说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有说这是利好政策。这个有一位听友说，他说作为一名社工，他说这个提议不仅对儿童能有更好的得到康复和融入社会，更是对家长的鼓励和支持。那么另外我们来关注到一个这个跟健康相关的内容，说说这个结直肠癌哈，也是因为昨天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日本作家是因为这个结直肠癌去世了，因为终年68岁。这个结直肠癌又叫做大肠癌，是结肠和直肠黏膜的恶性肿瘤，其实它多见于中老年人。有两个特点是需要警惕的，一个是发病逐年的年轻化，还有就是首次确诊就是处于中晚期。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有 51.71 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 10.7%， 这个发病数量是逐年攀升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的恶性肿瘤了。这个引发结直肠癌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我们最后这一点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大肠癌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从这个小息肉到大息肉到不典型增生到肠癌，但是在息肉和不典型增生这个阶段，患者大多

0: 是没有症状的，一旦发展到了便血或者肠梗阻这些症状，大多已经都属于肠癌的晚期了。这个大肠癌病变周期可能会达到10到15年，那么在此期间呢，靠定期的结肠镜检查，及时的发现，及时干预，就能够有效的去控制这个病情。那么结直肠癌有5个典型的表现，一个是便血，就肠癌的便血主要是这个便中带血，呈暗红色，还伴随有粘液。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建议及早的就医，明确病因。第二个就是排便习惯改变了，就是排便失去了原有的规律，次数突然增加或者直接便秘，有时便秘和腹泻可能会交替出现，或者在排便之后总感觉肚子还是不舒服，没拉干净，但是排出的东西多是那种粘液脓血状物，就应该特别去注意。那如果是原本就有腹泻的患者，用药仍然不能减轻腹泻的症状，也应该特别去注意。然后大便的这个形状的改变，就平时大便很粗，但短期内呢变成了铅笔一样细，或者变成了这个扁带型啊，有可能就是这个结直肠肿瘤变大，挤压大便变形，严重的呢还可能会造成肿瘤性肠梗阻。下一个症状就是出现阵发性的腹痛，早期它的疼痛不明显或者有隐痛，在排便的时候呢这个疼痛加重，逐渐就变成持续性的，发作的部位呢多集中在中下腹部，程度有轻有重。最后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贫血、食欲减退。晚期直肠癌患者呢，由于这个疾病长期慢性消耗，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那相对来说有6类人是高危的人群，比如说经常吸烟饮酒、高脂高蛋白饮食而且膳食纤维不足的人群，有肠癌或者肠息肉家族史的人群，还有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过度肥胖的人群、患有溃疡性结肠炎等等肠道疾病的人群、经常吃腌制、烧烤、油炸等加工食品的人群，这些都是属于高危人群。那关键的一点来了，怎么预防？有几点建议哈，一个是重视早筛早诊早治。我们说这个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以精准的排查息肉、炎症等等早期问题，还能够同步的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的发展。那么专家也建议说，40岁以上的人群每2年进行大便潜血的检测，每5年接受一次肠镜检查。然后调整饮食，减少摄入加工的肉类、腌制食品，要严格控制高糖、高脂、高盐饮食，务必戒烟限酒。同时呢，要增加全谷物、杂豆以及新鲜果蔬的摄入量，保障每天膳食纤维的摄入要达到25到30克，这个以此来维持肠道微生态的稳态，促进有益菌群的增殖以及短链脂肪酸的生成，增强肠黏膜的屏障功能，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肠道的刺激，避免久坐，规律的运动，在这个生活习惯养成上需要重点规避久坐行为，坚持规律运动，每周完成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等等，既能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缩短肠道有害物质和黏膜的接触时间，还能够调节免疫代谢，辅助降低癌变的风险。控制体重，超重和肥胖是结直肠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研究显示呢，肥胖可通过引发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反应，加速肠道上皮细胞异常增殖，进而增加癌变风险。因此呢，就必须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规律的运动，把这体重控制在健康的范围内，从代谢层面去减少癌变的隐患。看到后台哈，有听众说多大点事儿，说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突然觉得这句话好残酷。我也觉得，一直还18岁，贼年轻，怎么就往这个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这个群体当中去靠近了呢？没事的，他就只是个划分的问题嘛，是吧？只要心态18岁，就是18岁。喵喵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呀，对呀。 咱说基本都能对得上啊。就所以咱就这个今天跟大家进行一下这个普及，就多多注意哈，这个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健康的问题要时刻放在心上。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于木舟。展馆里的旧粮票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说的话，以前的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一书一纸，因为幸福从来都不是等来的，是奋斗来的。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10: 我是小佳姐姐。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0: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1: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10: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11: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安安姐姐，又跟大家见面了。在上一讲的少年学习时当中啊，我们一起学习到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而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20大报告中的一个大词、热词、关键词。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学习到什么样的新内容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跟随着两位同学的脚步，一起来学习新的内容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汉。
12: 大家好，我是张悦然。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学习20大，贯彻20大，少年强则国强。
12: 第二章，宏图凌云志，勇毅启星城。第三节，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11: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20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点概括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11: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4: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而言，创新是第一动力，对于创新而言，科技和人才又是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贵州是我国西部地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其传统支柱产业是煤、电、烟、酒。人们一谈到贵州，第一印象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党的十八大以来，借助地质稳定、气候凉爽、电价便宜等有利条件，贵州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创建了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第一，信息技术正在重塑贵州。
7: 贵州的发展是我国大力推动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进步的背后是我国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掀起课堂革命，职业教育强化产教融合，高等教育结构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高质量发展贯穿到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
4: 无论是发展高科技还是发展新兴产业，人才和技术是关键。人才底子薄，产业基础弱，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绕不开的坎儿。为解决人才瓶颈问题，贵州建立了从社会培训、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省内多所高校获取教育部批准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并与华为等许多知名科技企业合作，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贵州还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会战，实现全省行政村光纤宽带和 4G 网络100%覆盖。经过持续努力，大数据产业已经成为世界认识贵州的一张亮丽名片。
7: 贵州的华丽蝶变说明了观念一变思路活，思路一变天地宽的道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发展阶段、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坚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11: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4: 从东海之滨到钱江之源，从太湖南岸到瓯江之畔，浙江大地处处

0: 涌动着干事创业的热潮。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赋予浙江重要改革示范任务，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行先试做出示范。经过多年发展积累和实践探索，浙江已经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均衡、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然而，浙江山区26县依然与全国全省存在发展差距，其中一些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浙江一方面加大对山区县的投入，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山海协作工程，支持山区26县到省内发达地区投资建设产业、科创等非地园区，努力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所谓非地，就是打破常规，创新机制，在自己的行政区域之外协商出一块可用之地，让山与海深度牵手，让欠发达地区集聚起更多高端要素，使发达地区有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实现了优势互补，走出一条共同富裕之路。
1: 此外，浙江还探索建立共富工坊，即以促进农民就近就地灵活稳定就业为目的，把一些劳动密集性的产业链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利用农村闲置土地房屋创办厂房式、车间式、居家式工坊。截至2022年7月中旬，仅台州一地就已经挂牌运营共富工坊325个，创造就业岗位1.4万多个，预计带动相关农民年人均增收2万元。十年来，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37缩小到1.94，地区居民收入最高最低倍差从2013年的1.76缩小到1.61，家庭年可支配收入20万至60万元群体比例达30.6%，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成效。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证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追求的体现。新征程上，坚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00元增加到35100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新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1: 2022年2月8日上午，在北京首钢大跳台，中国运动员谷爱凌一跃而起，凭借高难度动作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第24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以工业风建筑群为背景，运动员们竞技比拼的场景瞬间传遍四方。首钢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的滑雪大跳台赛道，是高水平建设奥运竞赛场馆与深入挖掘工业遗存文化价值的完美结合。首钢1919年建厂，1949年恢复生产，1979年实行承包制，2005年实施搬迁调整。北京冬奥会期间投射在冷却塔上的绚烂光影， 既展示出百年首钢与国家风雨同舟的发展历程，也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觉与努力。
0: 与首钢一同印刻在人们记忆深处的，还有北京的雾霾。当时每当雾霾光临，本应蔚蓝的天空仿佛被罩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幕，漫无边际，令人感觉透不过气来。进入新时代，北京正式向雾霾元凶 PM2.5 宣战，治理的大幕由此拉开。经过不懈努力，北京 PM2.5 严峻浓度逐年下降，到2021年已降至3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63.1%。雾霾天数更是明显减少，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党的18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1: 新时代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说明，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征程上坚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同学们，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除了上述内容外，迈进新征程，我们还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征程上，我们着力奋发，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西可
7: 飞小三峡，
8: 五龙山，
9: 曲水流香，
10: 天府茶陵谷，
11: 华严寺，
12: 金刚山。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张立汉。提及仁寿的传统美食，情不自禁都会想到张三。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0: 那受伤了怎么办呢？记住，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和生理盐水狠冲伤口，有水压的水更好，边冲边用无菌纱布擦。如果伤口又深又窄，或者沾了泥土，或者又化脓有异物，千万不要自己硬处理，赶紧去医院。其实最好的预防办法就是打疫苗，打够三针的五年之内不用额外处理，超过五年的就根据情况补一针就行了，不要让小伤口酿成大麻烦，正确处理，及时就医，打好疫苗，才能真正的远离破伤风。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肝病专科门诊杨树主任医师。杨主任呢是岭南名医，也是我们宝安的高层次人才，是我们宝安首席全国肝胆病咨询专家。他临床工作有42年，擅长各种肝病发热代查及其疑难危重感染病的诊治救治，鉴别经验也特别丰富。近年呢，创新难治性的慢乙肝初治双替疗法，还有创新慢乙肝三联疗法的慢乙肝临床治愈率都是在国内领先，并在2023年获得了中国肝炎基金的科研立项。杨主任呢，也是历任我们宝安大型医院的感染肝病科的主任，也是我们宝安卫健局重大传染病临床救治专家组的组长，那也是我们深圳市卫生局重大传染，
3: 把他毛蚶拿到船上运去上海，那船就从上海运粪便回江苏做、做肥，结果可能这个粪便污染这个毛蚶，结果上海人吃东西呢，又是这个毛蚶呢沾在开水里，一分钟都不到就拿起来，比较爽口、比较爽脆，结果这样吃，结果造成这个饮食习惯食物不熟，粪便污染了毛蚶，结果造成大流行。
2: 对对，
3: 那时候30-40万流行就是这个原因。像一些水啊，像以前新疆水污染引起这个甲肝戊肝流行也曾经有，当然多数是散发的，而且大多数是隐性感染，也就是说平时可能讲究手卫生和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还有生活环境卫生。像这个戊肝甲肝可能是青少年比较多，农村环境卫生差的比较多，讲究手卫生、饮食卫生，吃饭洗手。像这个戊肝也是，但是戊肝可能会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比较多，因为他在猪牛羊这些粪便里面容易，所以你看农村养猪那些，又一边吃饭一边养猪那些妇女40-50岁，他可能会感染戊肝。如果有洗手，很少的量的肝戊肝，可能大多数是隐性肝。那如果是说养猪的或是环境卫生差的，洗手又不卫生注意的，那可能吃的量比较多，可能就会引起显性肝炎，引起黄疸性肝炎，就这样的情况。
2: 对，
3: 所以我们说这个甲肝戊肝消化道传播是这样，但是乙肝丙肝就不一样。乙肝丙肝呢是一个，像乙肝就是个血液传播，针柱传播、输血传播、输生血制品如果污染的传播，或是说母婴传播。乙肝在我们中国大概60-70%都是母婴传播为主。它是母亲如果有这个没有母婴阻断，那传给小孩，这个母婴传播
2: 小孩就属于携带了。
3: 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过去没有那种一次性的

0: 注射器，或者是说针头只是开水煮开，
1: 哦、
0: 打了这个又去
1: 打，
0: 哎，对，消毒不彻底可以。像这个紫金前几这个核盐前几年发现有丙肝村，也是最后发现也是它，可能就是村里面那个注射这方面针头消毒不彻底有关系，所以引起很多人感染丙肝，也是针注。传染有关系。至于现实生活中这些一次性针头使用了血制品，在94年之前，因为丙肝检查的这个阳性率才60%，那时候试剂比较、没那么先进，
1: 对对，它
0: 敏
1: 感
0: 性没
1: 那
0: 么
1: 高，
0: 对，所以96年之前的血制品感染丙肝比较多，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查丙肝 RNA。技术也没那么敏感性没那么高，所以呢那时候感染比较多。现在输血都查了丙肝抗体，还丙肝 RNA PCR 技术比较敏感了，所以呢感染机会比较少了。但是像这些纹眉啊、纹身啊、针刺纹眉、纹身、穿耳朵、刺耳朵，
1: 就出血的这种操作，
0: 这些出血的操作破坏引起这个皮肤黏膜或是血管破坏暴露，沾上血液分泌物的，那就还是有机会。所以像这个男童啊、同性恋啊，或是说夫妻啊，如果有啊，也可以传染。所以虽然主要是母婴传播乙肝，但是夫妻啊，
1: 但是他有接触的话，这个叫性接触传播，对，
0: 性接触传播，或是男童啊，或是这些都是高危人群。所以母亲或是家族家中有这一个是乙肝的或是丙肝，可能家族里的人也是属于相对高危人群，所以必要说做相应的检查也是基于这种情况。至于这个乙肝丙肝，像同事同个班同吃间同宿舍同家人生活一般的这种吃饭呼吸生活用品接触，这可能就没有传染意义。
1: 对，因为它也不是消化道传染，它也不是接触传染，
0: 它也不是消化道吃饭传染，
1: 也不是呼吸，也不是叫什么呼吸道，也不是消化道，
0: 不是呼吸道这些传染，
1: 对，它都是黏膜类的，
0: 对对对，
1: 血液类的。
0: 对，
1: 所以其实不用乙肝不用怕。那还有一个叫丁肝的，这个是
0: 丁肝呢，事实上就是它依靠乙肝病毒去组装才能够这个感染肝脏，所以它要乙肝的患者，
1: 要有乙肝才能发展成为丁肝。
0: 对，它合并这个丁肝病毒 RNA 的时候，它就会依靠乙肝的 DNA RNA 多激酶啊，和生产啊，这个在繁殖引起病程感染这样的情况，所以它也是跟会引起慢性乙肝。这个甲肝、戊肝一般都不会慢性。
1: 都是比较急的，
0: 对，都是一次性感染，所以现实中60%的人群可能已经曾经感染过乙肝，所以很多人查乙肝都已经有抗体了。除非他是近期感染有临床表现，查 IgM 抗体在3个月、半年内查才 IgM 抗体加上临床症状，可能还是乙肝隐性感染。如果有临床表现，那是显性感染。戊肝也是，很多人群都感染过了。甲肝、戊肝也有这个疫苗，现在可以预防。
1: 对，因为您说的这个甲肝，和戊肝，这属于有点呼吸道防不太胜防的这种。所以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种传染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做好手消毒啊，手部的清洗，包括这个戴好口罩之类的。那其实作为防护来说，都是可以，不能说100%，99%也差不多了，主任。可以吧？
0: 这个平时如果是甲肝、戊肝，就洗手吃饭啊，注意卫生啊。如果是说这个有必要，也可以打甲肝、戊肝疫苗，现在都有。但是乙肝也有疫苗。
1: 也有。
0: 戊肝丙肝就目前丙肝、丁肝没有疫苗。那么这个乙肝、丙肝可以慢性化。而且慢性化还可以引起时间久了，像丙肝大概20年不少人出现肝硬化，甚至有肝癌。
1: 肝癌，
0: 对。
1: 但其实这就是个过程，如果说你这个抗病毒治疗做得不太好的话，或者说你没有认真遵医嘱服药啊，没有认真复查，其实转换成肝硬化、肝癌的概率那就是时间的问题。
0: 如果是说肝炎反复活

0: 动，
1: 嗯，
0: 时间久有纤维化，干细胞不断的变性坏死增生幼稚化，可以突变产生肝癌，确实是的。所以乙肝病毒 DNA 是肝癌的独立风险因素，肝纤维化肝硬化也是高危因素，独立风险因素，
1: 嗯，
0: 所以这个可以出现肝癌这些危害的。
1: 嗯，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先跟啊杨主任聊到这儿，半年之后我们再继续。主任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淫，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和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制毛桃30克，陈皮2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20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4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视，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宝安中心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科的肝病专科门诊杨树主任。杨主任呢是岭南名医，也是我们宝安区的高层次人才，是宝安首席全国肝胆病咨询专家，临床工作有42年，擅长各种肝病发热待查及其疑难危重感染病的诊治救治， 鉴别经验也特别丰富。近年呢，创新难治性的慢乙肝初治双替疗法、创新慢乙肝三联疗法、慢乙肝的临床治愈也是在全国领先。那并在2023年获得了中国肝炎基金的科研立项。杨主任呢，是我们宝安大型医院的感染病的疾病科的主任，他也是我们宝安卫生局重大传染病临床救治专家组的组长，也是深圳市卫生局重大传染病专家组成员，也是政府保健的专家。那在2003年他是获得了我们广东省深圳市抗非典的二等功，也是我们宝安区的模范先进工作者。那杨主任呢，也是我们广东省医师协会肝病专科的医师分会的常委，也是我们深圳市肝病专业医师协会的副会长，感染病学会的常务理事。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跟杨主任聊了啊，这个甲乙丙丁戊啊，各种这个肝病的防治啊，包括它传染的途径。主任，我想问啊，因为今天我们着重聊乙肝，你像我们都打乙肝疫苗了，那为什么好像还有那么多的乙肝患者呢？
3: 事实上打乙肝疫苗呢是自二三十年来进行的，早期是血源性疫苗五毫克打，那时候资源也有限，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打到乙肝疫苗，所以有一些母亲有的这个不一定能够单疫苗防范得到。那么随着这个进步，结果打乙肝免疫

0: 体蛋白加上乙肝疫苗有更好的防范，
1: 效果更好
0: 啊、对，就不好。但是呢，现在疫苗也从五毫克到现在的基因重组疫苗了，就有大规模生产了，
1: 质的飞跃、
0: 啊、对对对，所以从早期五毫克以后到十毫克，以后又到这种有母亲是携带的有高危的这种生产的孩子打二十微克了，所以就、而且国家更使得去给报销了，所以二十毫克也是免费打了，有生意保险这些，所以呢这个乙肝免疫球蛋白也可以打一支的，所以这些现在呢又更进步了，在怀孕24到28周这个母亲的 HBV DNA 如果是大于五次方就可以进行这个
1: 组合
0: 免疫组这个
1: 阻断
0: 治疗，
1: 对，
0: 所以阻断治疗以后这个现在怀孕24周母亲阻断出来以后打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再跟小孩打3次乙肝疫苗，这个阻断率达到99.5%以上，
1: 哇，那就很厉害了。
0: 是，所以现在50以下的小孩这个乙肝病毒感染的几率才大概0.45%，但1%都不到了、
1: 那相当于可能说点比较，我觉得就可能过了一代人之后那可能我们接下来的就乙肝，
0: 所以现在年轻的这20-30年像20-30岁以内的、可能这个乙肝的携带率会比较低，
1: 对，
0: 因为这些人逐步
1: 对对对、
0: 尤其是10几20岁之内的大多数人都很能够很高效的
1: 疫苗、
0: 这个预防阻断，所以呢这个乙肝的感染率很低、尤其是5岁以下你看现在才0.45%，
1: 对，
0: 所以乙肝这个成人为什么那么多，最主要是过期没有这些很好的阻断，而且过期我们国家是高发期、你看
1: 它有个峰值，
0: 对
1: 不对，峰值到了高处，
0: 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10.5%，到2005年是9.09%，到2006年以后指南就降到7.18%了、现在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是6.1%，
1: 那逐年
0: 所以从高发期8%以上到现在6-8%是中发期了、所以我们国家过去是世界的乙肝高发期，现在是中发期了，是明显下来了、而且世界卫生组织也表扬我们国家在乙肝的防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表扬的，所以我们现在乙肝这个越来越少了，就是新一代少了，但是成人还有这么多乙肝感染呢、是就是说存量为主，
1: 对，
0: 是这样情况。
1: 其实在乙肝的这个疾病当中有一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对吧，这个早几年我们听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就叫慢性乙肝患者啊，包括乙刚才说的乙肝携带，这个它有区别吗？
0: 有区别的，我们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过去曾经叫健康携带者，现在不叫健康、因为它乙肝携带者
1: 其实就是不健康，
0: 它就带有这个病毒，它肝穿虽然它临床表现检查都没有什么、但是肝穿还是有点状变性坏死的肝脏、所以最后发现它不完全健康，所以现在、但是呢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有两种，一种是乙肝表面抗原携带，它就乙肝病毒 DNA 是阴性的、有一种是乙肝病毒 DNA 阳性，叫乙肝病毒携带者、所以这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事实上就是症状体征，就是肝炎的症状体征也没有发现，
1: 就很弱，
0: 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也没有发现它有临床表现的、这些是属于单
1: 不用治疗
0: 查到乙肝两对半或是查到 DNA 有的这种、都要不要治疗不一定，有些要治疗、有些不治疗。那么第二个是乙肝患者是指症状体征或是实验室检查或是影像检查、发现肝功能异常啦，转氨酶高啦，或是黄疸，或是说这个彩超发现他肝纤维化了，或是肝穿发现肝纤维化了、或是有炎症啦，或是说他影像学发现他有这个肝肿大、脾肿大，或是有脾抗啊，或是有甲胎蛋白高啊，或是 CT 核磁发现他有神经

0: 子、肝硬化、肝癌等等，那些都是属于有症状体征或是影像学或是这个实验室检查异常的有临床表现的，就是要以肝患者，是这样的区别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1: 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慢性乙肝的话，那相当于他已经确诊了，就是要吃药了，抗病毒的药物。
0: 吃药与不吃药呢，是看这个个性化的分析。
1: 嗯，
0: 前几天亚太的指南，最新的指南是说，所有的乙肝都要治疗，就进入 treat all 了。
1: 所有的，
0: 但是我们国家指南还没更新，现在还是根据2022年的乙肝指南。2022年乙肝指南是说，第一，乙肝病毒携带者只要查的 DNA 阳性，30岁以上都要进行治疗。第二，所有的转氨酶高的，男性30以上，女性19以上，这个乙肝病毒 DNA 阳性都要治疗，就是属于肝炎的要治疗，有炎症活动要治疗。
1: 治疗。
0: 第三就是说，这个如果有肝癌肝硬化家族史，在三代他亲戚里面的有肝癌肝硬化家族史，那他有这个高危因素，容易转化为肝癌肝硬化。因为乙肝最主要危害就是炎症活动、肝衰竭，或是说
1: 破坏肝细胞，
0: 或是说肝硬化或是肝癌，这最主要的危害。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有这些肝癌肝硬化家族史，那建议他及早治疗，因为治疗是最好的防癌防肝硬化。
1: 其实主任，我还有一种感觉，你像我们每年都体检，那我们每年体检的项目，其实原则上来说它能查出一些肝部的问题吗？像我们的肝功能啊，或者 B 超，对吧，会查肝，或者有的可能稍微就 CT， 对不对，可能会加 CT， 年龄大一点的，那大概好像也就这些。
0: 乙肝的检查项目呢，有最基本的就是肝功能，还有就是甲胎蛋白，就是肝癌标志物，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这个乙肝病毒，就是乙肝两对半的定量，或是乙肝病毒 DNA 的定量，
1: 这个好像现在不查
0: 了。还有就是做彩超和顺时弹性检测的肝硬度，这些是最基本的检查。这个基本的检查，还有就是血常规也应该检查，因为血常规检查呢，如果有脾抗、白细胞血小板异常，那它这个也是最基本的这个检查，所以这个是基本的项目。当然根据病人的病的轻重，还有必要的时候查其他，这是只是基本的常规的检查。对，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肝功能的检查当中就已经发现了肝部可能的一些问题之类的，那可能我们后续就要再去做一些其他检查进行补充。
0: 对，如果是发现有肝脏有问题，可能有肝病，那到一般到这种有这个肝病专科的这个大医院，他
1: 好一点，
0: 会这个专业一点，这个去检查看是什么情况，具体分原因具体分析。基本的现在常见的肝病，像乙肝、丙肝，或是神志寄生虫肝病，或是说脂肪肝，也是成了更多了，
1: 对对，
0: 比过去是乙肝更多，
1: 现
0: 在
1: 脂肪肝最多。
0: 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要查一下有没有一些常见的原因，
1: 对，
0: 再看有没有常见原因查不出来，那看有没有少见的。
1: 但是最基础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记住，就是每年我们的体检当中肝功能啊、B 超还有就是甲胎蛋白，这些都是还要查的
0: 啊，对
1: 吧，最基础的。那如果说这些检查没问题，相对来说可能还放心一点。
0: 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就是说如果符合治疗指针的，就建议积极治疗，而且现在都可能越来越接近这个所有的乙肝都要治疗了，因为从年底到明年，
1: 那我们的指针肯定也要改了，
0: 连表面抗炎都有药可以治了，
1: 可以治。
0: 所以过去我们说乙肝病毒 DNA 阳性要治疗，可能很快就进入乙肝表面抗炎阳性也要治疗，所以这个逐步在进步。
1: 对，说到吃药，主任我有个疑问，那可能很多患者也会有说，哎呀，我这药吃了就停不了了吧，所以我能不吃尽量不吃吧，对吧，大家我相信在门诊上可能也会有患者这样问您。
0: 是，经常有这样的患者， 就说哎呀，是不是这个要终身吃药啊？
1: 主任，本来我肝就不好，还。

0: 我吃药、
1: 啊、所以他就心理有障碍、嗯、
0: 对、
1: 心理有焦虑，
0: 但医生就不好了。
1: 那么其实乙肝说一辈子治疗，终身治疗，这是不符合的，这个字眼是不合适的、
0: 嗯、
1: 我们只能说长期治疗。事实上我从临床践行发现，第一，现在抗病的治疗是关键，能够很好的让 DNA 转阴、嗯、长期抑制了以后，肝不会炎症活动，肝硬化会缓解逆转、嗯、这是肯定的，而且都会好转，长期不会炎症活动，不会有肝的疾病状态，就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状态一样，所以只是一个乙肝表面抗炎还携带。
0: 对对。
1: 但现在未来1到5年这个乙肝表面抗炎的药也逐步要上市，像 GSK836 不利药三期这些都要上市了、嗯、所以可能对表面抗炎阳性也有办法治疗了，而且这些药往往对3000以下的表面抗炎效果会更好，所以建议有条件的都可以考虑积极治疗了，抑制 DNA 以后表面抗炎、也会越来越低，抑制了这个病毒 DNA 以后，大三阳会转小三阳、嗯、表面抗炎也会下一个台阶，所以呢现在七项也积极掉，而且前几天亚太的指南已经开始进行前部这个都要 cheat all 了，也就所有都要治疗了，
0: 嗯，
1: 也就进入乙肝治疗不是梦，乙肝治疗治愈临床治愈这个逐步进入现实了，
0: 嗯，
1: 而且过去至20-30年从98年到抗病毒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也可以质疑了，临床质疑，所以也不需要终身这个
0: 服药。
1: 对，
0: 而且我们药物的更新迭代也
1: 有一些10年20年，其实我们临床发现用了10年以上的人，很多人表面抗炎好低了，
0: 嗯，
1: 有些都已经质疑了，临床质疑表面抗炎转

0: 一些建议，我们也请主任啊，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跟我们说一说。
1: 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那么这个肝脏呢，现在不但有乙肝、丙肝这些病毒性肝炎，而且还有非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的肝病、寄生虫肝病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最多的是脂肪肝，其次是乙肝、丙肝可以彻底之一了。
0: 对，
1: 而且这些脂肪肝更多的是，跟生活方式有关，非酒精性往往跟这些现在、
0: 生活方式
1: 就是肥胖，经常喝各种各样的饮料，吃外卖，一个星期三次以上，我们说经常，
0: 对，
1: 还有就是说这些少运动，喝各种饮料，还有经常以外面饮食为主，这些有关。所以我觉得一讲究少熬夜多运动，熬夜可以对肝不利，
0: 对对对，
1: 这个过劳，对，是只是说对这个严重肝病适当的休息，但是呢运动是对现代这些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这些综合体，
0: 运动治百病
1: 啊，对，都能够
0: 很
1: 好
0: 的，就很多疾病都，
1: 所以不要肥胖，
0: 是，
1: 对，所以饮食、休息、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说注重检查，建议所有的人一辈子查一次乙肝、丙肝，如果没有了，就放心，就看有没有抗体。如果有，现在进入治愈时代，乙肝，逐步可以进入治愈了。丙肝已经彻底可以治疗，几乎100%都可以治愈了。
0: 对，
1: 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说要定期检查，乙肝的人呢，不要超过半年检查一次，因为现在肝病治疗技术高了，这个。
0: 您说的这个意思是因为它进展的很快，如果说你真的有这种肝部疾病，你半年不管它，它的进展会很快，
1: 我们说半年是安全值，三个月半年检查一次，不要超过半年，因为现在肝癌治疗技术都高了，半年内查的是早期，70%
0: 都没事儿，
1: 可以5年存活率，
0: 对，
1: 我们国家也现在进展到40%以上，其实早期的绝大多数都可以存活5年以上，现在治疗技术都高了，所以只要半年内查就是个安全阈值，所以乙肝不要超过半年检查，
0: 对，
1: 治疗过程中也半年内查一次，
0: 尤其说你本身刚才主任提到了几个危险因素，例如说你又喜欢熬夜，又喜欢经常吃一些外面的食物，又不爱运动，压力大，或者有一些高危的家族史，对吧？
1: 对，
0: 就是兄弟姐妹啊、父母啊这种的，那真的是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是啊，普通人群你起码查一次，一辈子查一次乙肝、丙肝，
0: 对对对，
1: 没有了就放心。高危人群像这个，纹身、纹眉、针刺、输血、手术，这个，家里有这个乙肝、丙肝的，或是说同性恋的、输过血、血透的。等等，这些高危因素最好都要积极查一次。对，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接触过这样的高危的一些朋友们非常的重要，因为肝病本身刚才我们聊到，它就是一个知觉很慢的器官，一旦你有感觉了，其实都到了一个中晚期，所以肝病的一些防治，它我们都要把它提在前面一点，
1: 对，
0: 或者说提早去做。
1: 肝脏是没有痛觉神经，
0: 对，
1: 所以主要是像肝癌中晚期，它膨胀性生长，胀到这个肝包膜才会有
0: 痛
1: 觉，
0: 对，
1: 胀到肝包膜胀痛，像这个脂肪肝肝大了，它胀到有点肝脏闷痛，一般情况下它肝脏没有痛觉是不会痛，所以而且肝炎症状是要转氨酶600-700以上，
0: 那都很
1: 才会出现肝炎症状，疲乏纳差，或是说转氨酶神志要1000以上才会出现黄疸才看得到，所以为什么说像一些中药啊，它肝损害它不知道，因为它中医不检查肝功能过期，但现在我们检查肝功能发现好多中药也有肝损害，所以我们药物啊、中药啊，或是说很多一些出去外面外卖饮料， 都要注意一下，都工业化学物质、环境化学物质、污染食物链和一些色素防腐剂添加剂，经常外面吃也注意查肝功能，引起肝脂肪病变。
0: 对，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大家呢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肝脏。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主任，以后有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今天夜间到明天，季风加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30号到8月3号，季风活跃，降雨频发，暴雨风险高。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广东省深圳市2026年度建设工程结构质量评价结果相继公布，宝安产业发展集团旗下3个工业上楼项目凭借过硬建设施工品质和精细化全过程管控脱颖而出，分获省市优质结构工程，充分彰显了集团在精品建造领域的硬核实力。日前，宝安区文化馆举行青少年民族打击乐团授牌仪式，这支由暑期公益培训孵化而来的艺术团正式成为宝安区文化馆第9个管办艺术团，也成为文化馆深化全民艺术普及工作的又一成果。街道方面消息，暑期是儿童青少年户外出行的高峰期，也是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易发时段。近日，新安街道红浪社区联合尚德社工机构，针对辖区未成年人交通规则意识薄弱、骑行不戴头盔、违规骑行等安全隐患，开展暑期骑行安全主题宣传活动。社工围绕逆行、闯红灯、横穿马路、违规载人、翻越护栏、骑行戴耳机等常见交通

陋习，结合真实数据与典型案例，直观展现违法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孩子们深刻认识到守规出行的重要性。近日，松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研学拓视野，行走促成长”松岗街道研学之旅系列活动第四场，组织辖区青少年前往深能环保保安能源生态园、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保安馆、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开启一场环保研学之旅。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场景相结合，深刻认识到随意丢弃垃圾的危害，理解了垃圾分类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深圳方面消息，日前深守护惠万家2026深圳惠家宝上线发布会在中国人保金融大厦举行，标志着这一由政府指导的深圳专属普惠型家庭财产保险迈入全面推广与提质升级的新阶段。从保房子到保家、保人、保责任，换新升级的深圳惠家宝成功实现一份保单之密家庭安全网，产品全年开放投保，市民可通过爱深圳 APP、 深圳惠家宝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按需搭配自选项目及保额进行投保。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0: 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宝子们，坐地铁乘扶梯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脸埋进手机里了。你想想看，咱们站在扶梯台阶上，身体本来就要跟着台阶的节奏慢慢上升或下降，像踩在移动小平台上似的。可一旦低头刷手机，不管是盯着短视频里的可爱猫猫，还是急着抢微信红包，注意力全被屏幕吸走，根本没心思管理身体的平衡，重心很容易悄悄跑偏。可能前一秒还在看得津津有味，下一秒脚没跟上台阶移动的速度，身体刷的往前前倾，手里的手机差点飞出去。也可能手指滑屏幕太用力，身体不自觉地往旁边歪，肩膀差点撞到旁边的乘客。更危险的是，要是遇到扶梯快到终点还盯着手机没抬头，脚没及时踏上平台，重心一下子没稳住，咚的一下就可能摔个趔趄，不仅膝盖疼，手里的奶茶背包还可能撒一地，别提多尴尬了。之前就看到有小伙伴在扶梯上低头回消息，没注意到前面的人已经下梯，重心一稳差点撞到别人。还有人刷到好笑的内容，忍不住弯腰笑，结果身体失衡，幸好及时抓住扶手才没摔倒。其实乘梯也就几十秒的时间，把手机暂时揣进兜里，抬头看看前方，或者轻轻扶着扶手，身体稳稳的，多安心呢。别让小小的手机变成扶梯上的摔跤小陷阱，顺顺利利乘梯才是安全出行的正确打开方式。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马小米。结束一天的忙碌，让我们在90分钟的新鲜资讯当中来放松身心啊！今天一开场依旧来跟大家聊聊天气。台风红霞虽然走了，但是它的雨水还没有结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本周的中后期阵雨多发，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季风加强，间歇性的雷阵雨频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雨时可能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5到29度。而展望30号到8月3号，季风活跃，多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近期累积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建议加强地质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防范，做好强降雨的防御工作哦。这天气呢就像人的心情一样，说变就变，刚才还阳光明媚，转眼就倾盆大雨了。而且最近的累积雨量已经很大了，土壤的含水量高，地质灾害的风险也跟着上来了，滑坡塌陷，围墙这个倒塌，这些其实都得防着点。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尽量少去山区边坡这种危险的地方，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夏天的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防范这根弦咱不能松啊！不只是深圳，未来3天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有强降雨，北方还有强对流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一直到30号，受到红霞的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江西中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山东西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内蒙古东北部，还有黑龙江等地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像今天啊，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像其中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气象专家提醒啊，未来3天，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暴雨灾害风险较高，公众一定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北方地区多这个强对流天气，所以公众外出一定要注意查看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这雨啊，不是一个地方在下，是大半个中国都在下。南方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强降雨持续，北方黑龙江、内蒙古10级以上雷暴大风，甚至还有龙卷风的可能。这个极端天气好像越来越常见了，这背后其实也是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当然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防范，出门前看看天气预报，遇到恶劣天气尽量待在家里别乱跑。尤其是北方的朋友，这强对流天气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破坏力很强，雷暴大风、冰雹、龙卷这些都不是闹着玩的，安全无小事，多一份小心就多一份安心。说到出行，暑假到了，很多人都喜欢去户外徒步爬山，但是有一些网红的野路线咱真的不能随便去。暑期这个徒步热潮兴起，市民切勿盲目跟风网络的野路线。最近温州乐清一名成年人带着2名高中生、1名初中生，按照两步路 APP 的轨迹挑战乐清金竹间未开发的野线路。那途中呢偏离了线路，深山迷路，接警之后，这个乐清消防联动了民间的救援队进山搜寻，顺利找到4个人，众人身体无外伤，但是疲惫紧张，随后被安全护送下山。消防提醒，未经开发的野路风险重重，切勿带未成年人挑战网红野路徒步，请选择正规成熟的景区路线。
一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跟着 APP 上的轨迹去挑战没有开发的野环路，结果迷路了，幸好救援队及时找到，人没事儿。现在很多人喜欢追求刺激啊，喜欢不走寻常路，觉得正规景区没意思，非要去走野路线才够酷，才能拍出一些不一样的照片。但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开发的地方为什么叫未开发？因为它危险啊，没有路标，没有防护，手机可能还没信号，出了事儿都没人知道，尤其是带孩子去。

更是不负责任了。孩子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说徒步，爱徒步爱户外是好事，但一定要选对地方，正规成熟的景区路线，安全有保障，风景也不差，别为了一时的刺激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之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0: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4: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5: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4: 不呀，
5: 哎，快乐就好嘛。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深圳本地新闻，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其实昨天就有预告了，深圳自然博物馆来了。深圳自然博物馆位于坪山区的燕子湖片区，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建筑以河流三角洲为设计理念，主体由五个圆锥体组成，与周边原生山水地貌浑然一体。那这个场馆创新打造了屋顶植物园，总长超过600米的屋顶步道联动燕子岭公园，还有赤澳水湿地沿袭径等一些周边的生态空间，将展厅从室内延伸到户外，打破了传统场馆的围墙。那馆内呢，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通过7461件标本珍品、338件仿真模型和194件展项，构建起了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上周五跟中山台连线的时候，小米就推荐了这个新的文化地标深圳自然博物馆，华南最大，而且这个博物馆不只是大啊，还有很多的特色。刚刚我们说的，它的河流三角洲的设计理念是跟周边的山水已经融为一体了，还有屋顶植物园从展厅室内延伸到室外，打破了传统场馆的围墙，这才是真正的自然博物馆。建筑本身就跟自然是融为一体了，而且里面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以后咱们深圳的小朋友又多了一个长知识、开眼界的好去处，就咱不用跑很远，在家门口你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自然博物馆啦。今天啊，正式对外开放哦，7月28号，今天正式对外开放了，在坪山区。我觉得周末啊，家长朋友可以约一波了，带上孩子去到坪山，也可以到坪山啊逛逛吃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接下来这条健康新闻也发生在深圳。21岁的小伙子不抽烟不喝酒，半年内3次血栓，还查出了脑梗死。最近深圳一名21岁男子因为突发左侧的肢体无力12小时入院，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经过多学科联手施救，顺利完成取出了颅内的闭塞血栓。目前患者身体的体征、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左侧的肢体力量较发病时已经有明显的改善。那医生了解到，这个患者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也不吸烟不酗酒，但这已经是半年内第3次发生血栓。结合检查结果，医生考虑其反复血栓与易栓症有关系，即身体比普通人啊，他更容易形成血栓，跟这个遗传或免疫等因素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而且仍有复发风险。医生提醒啊，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利，日常生活当中避免久坐、规律运动、少熬夜、戒烟限酒、定期体检不自行服用阿司匹林或者是通血管的保健品，若反复出现不明原因血栓或家族当中有血栓史，应该及时就医排查。很多人认为血栓、脑梗这些病都是老年人专利，年轻人身体好不会有这些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啊。这个小伙的情况就比较特殊，是易栓症，和遗传或者免疫力有关系，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血栓离年轻人并不远。那现在呢，大家久坐、熬夜、缺乏运动，这些都是血栓的高危因素，尤其是久坐，上班坐一天，回家继续坐，血液不流通啊，很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啊，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可以挥霍身体，该运动运动，该休息休息，别熬夜，别久坐。

那肝炎呢，并非只有喝酒才会引起，病毒感染、脂肪堆积、药物损伤等都可能伤害肝脏。脂肪肝是一个在体检报告当中高频出现的疾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每3到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脂肪肝患者。轻度脂肪肝通常来的是悄无声息，倘若是放任不管，肝脏上的脂肪越积越多，就会给肝硬化甚至肝癌可乘之机。脂肪肝，了解脂肪肝，早发现早治疗，养肝护肝，别再等了。脂肪肝，了解脂肪肝，早发现早治疗，养肝护肝，别再等了。很多人觉得脂肪肝嘛，小问题不用管，但你知道吗？脂肪肝离肝炎、肝硬化、肝癌可能就是几步之遥。脂肪肝不只是喝酒的人才会有，肥胖、久坐、熬夜、饮食不健康，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脂肪肝。所以别拿脂肪肝不当回事儿啊！体检发现了就要重视起来，管住嘴，迈开腿，少熬夜，少喝酒，养肝护肝，不是等生病了才开始，而是要从平时做起。身体是自己的，好好爱护它。再来说说肝癌，肝癌早期非常狡猾，极易被忽视。如果患者出现过一这种性肝区的隐痛或者是刺痛，长期不明原因的疲惫乏力、食欲减退、厌油、腹胀腹泻或无刻意减重，但是短期之内超过了体重骤降啊，超过10斤，就应该高度警惕了。一旦出现皮肤巩膜发黄、腹水下肢水肿，往往意味着病情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日常的预防肝癌，不同人群应该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普通人群打疫苗啊，接种乙肝疫苗，成年人至少做一次这个乙肝2对半的检测，抗体阴性者及时补种，不酗酒，不吃霉变食物，不乱吃药，每年体检一次。那肝炎患者抗病毒，只要检查发现有病毒阳性，就应该持续的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切勿擅自停药。家中未感染的亲属应该及时筛查并接种疫苗。所以别总拿累当借口了，当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尤其是短期体重骤降、肝区隐痛、长期疲惫，这些都不能大意。预防肝癌其实也不难，很多病早发现早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肝癌也是早期发现治疗，这个治愈率，所以定期体检真的很重要，别嫌麻烦，别觉得自己年轻不会有事儿啊。昨天东野圭吾逝世的这个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而他的这个发病原因是因为肠癌，肠癌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肠癌的发生跟日常习惯也是密切相关，尤其是几个坏习惯，警惕可能是肠癌的帮凶。首先是无肉不欢，顿顿离不开红烧肉、炸鸡，却很少吃蔬菜和粗粮，这样的饮食会让肠道不堪重负。研究发现，每天吃超过100克加工肉的人，肠癌风险会增加50%。其次就是久坐不动加上长期便秘，对比发现，每天久坐超过8小时的人，肠癌风险比经常运动的人会高2倍。另外，长期熬夜、吸烟、喝酒也是肠癌的帮凶，因为它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降低免疫力，让这个癌细胞有机可乘。如果你有那些坏习惯，咱们尽量的尽快去调整，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最好及时的去做一次肠镜，只要早期发现息肉并切除，就能有效的阻止癌变的发生。肠癌也不是那么可怕，只要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治愈率也很高，所以别拿健康开玩笑啊！该调整的这个习惯咱们尽快的调整，该做的检查咱们尽早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啊，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美

0: 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把您所在的位置、前行的方向以及出现拥堵的原因，都可以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开车转弯后随手关掉转向灯，这事儿说小不小，却是不少司机容易忽略的细节。很多人专注于观察路况调整方向，转完弯就忘记了把拨杆回位，结果转向灯一路亮着，后面的车跟着猜谜，很容易造成判断错误。别小看这盏灯的误导性，比如你左转后没关左转向灯，后车可能以为你还要继续变道，不敢轻易超车。要是右转后右转向灯常亮，跟在后面的车辆可能会误以为你准备靠边停车，从而提前减速或变道，反而打乱正常的车流节奏。在路口或车流密集路段，这种模糊的信号甚至可能引发剐蹭，后车判断错了你的意图，很容易在你直线行驶时贸然行动。从驾驶规范来说，转向灯本就是示意工具，只在需要转向变道时开启，完成操作后及时关闭，才能传递准确的行车意图。有些车辆有转向灯自动回位功能，但不是所有车都具备。与其依赖车辆，不如养成转弯即关的习惯，花一秒拨回拨杆，就能给后车明确的信号。其实这只是个顺手的小动作，却能体现驾驶的细心程度。清晰的灯光示意是和其他司机的无声沟通，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风险。下次转弯后记得多留意一下仪表盘的灯光提示，及时关掉转向灯，让每一次行车都清晰又顺畅。
6: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7: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8: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7: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8: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7: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8: 哎，
7: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8: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7: 耶！
9: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让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小马哥，哎呀，欢迎 Jenny， 看到 Jenny 的互动，他说我是反的耶，我喜欢蔬菜类，不爱肉食。那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啊，虽然我也是很爱偏爱蔬菜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补充到适量的蛋白质，不然身体会掉肌肉啊。来来来，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霉菌。夏天到了，雨水多，你们没有发现最近家里潮湿湿的啊？霉菌也多了，霉菌入侵身体会怎么样呢？黑乎乎的霉菌不仅令人心烦，更时刻威胁着健康。北京清洁协会专家张永红介绍，霉菌滋生会造成室内病菌含量过高，如果长期啊人体吸入的话，容易引发

呼吸道疾病和过敏症状，比如说支气管炎、扁桃体炎、哮喘等。免疫力低的人还可能会头痛、发烧、黏膜发炎等等。那严重的可能会引起霉菌性肺炎，对抵抗力弱的婴幼儿、慢性病人和老人危害是更大。那比如说夏天常见的就是雷暴哮喘，在雷暴天气或者紧随其后出现的哮喘急性发作，就发生或流行于地面花粉或霉菌孢子浓度显著升高的时节。法国有一项研究显示，在成年人当中，各类霉菌导致的哮喘比花粉及动物皮毛过敏导致的哮喘会更加严重。夏天到了，雨水多，天气潮湿，霉菌也开始泛滥。很多人觉得霉菌就是难看点，擦干净就行，但其实霉菌的危害比你想象中真的要大很多，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的更要注意，因为他们抵抗力弱，霉菌对他们的危害更大。还有就是那个雷暴哮喘，它其实跟霉菌孢子有非常大的关系，雷暴天气霉菌孢子浓度就会升高，哮喘就很容易发作。所以啊，家里一定要注意通风，保持干燥啊。如果发现发霉了，要及时清理，别不当回事儿啊。住的环境其实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干干净净、健健康康才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科技跟 AI， 先来说一说。来说说 AI 导游啊 ，AI 导游情绪价值拉满了，最懂你的旅游搭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旅游产业正在经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深刻变革。大模型加速落地各类旅游场景，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智能。出行前 AI 充当旅行管家，协助用户规划攻略啊，预订机酒和门票。行程当中 AI 也可以化身实时导游，边走边讲解，并通过预判游客的偏好，主动推荐周边吃喝玩乐等消费资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约1.46万亿元。当 AI 和文旅擦出新火花，旅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AI 导游火了，现在出去旅游不用做攻略，不用找导游，一个 AI 全搞定啊。而且 AI 还特别懂你，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它都记得，推荐的东西都很合你的心意，这个情绪价值真的拉满了。有人说 AI 会取代真人导游，我倒觉得不一定啊。 AI 虽然智能，但毕竟没有温度，真人导游能给你讲当地的故事，带你体验地道的风土人情，这些是 AI 比不了的。但 AI 确实可以让旅行变得更加方便更智能，尤其是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有个 AI 导游陪着你还挺不错的。智慧旅游市场规模已经1.46万亿了，这个大市场啊，未来 AI 还会给我们的旅行带来更多的惊喜，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啊，车友，这位车友不是不理你，是你老在问这个闹闹什么时候来串门，我已经帮你转达了，但是也要看闹闹的时间啊。AI 虽然好用，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依赖 AI。比如说育儿问诊啊，就不能只靠 AI 了。在武汉，不少家长遇到孩子不舒服，习惯先上网求助 AI。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幼保健院的院长陆小霞提醒大家，育儿问诊千万别只依赖 AI。AI 存在幻觉问题，基础数据存在局限，很容易输出错误信息误导家长。AI 优势呢是快速检索海量资料，提供参考思路，风险提示只能作为辅助工具。所有的儿童诊断、用药、诊疗方法绝对不能照搬 AI 建议，最终判断与诊疗决策权必须由职业儿科医生掌握。最近我跟朋友聊天啊，我朋友老是跟我说什么啊，我询问了一下我的私人医生豆包，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一个白眼儿，我说你参考一下就行了，你还真的把他当私人医生了。还有就是家长朋友，孩子一不舒服先问 AI， 觉得 AI 懂得多又方便，但医生也说了，育儿问诊不要依赖 AI， 只依赖 AI。 为什么？ AI 有幻觉，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基础数据也会有局限，很容易输出错误信息。孩子的事儿天大的事儿，万一 AI 给错了建议，耽误了治疗，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了， AI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啊，它可以快速检索资料，给你提供一些参考思路跟风险提示，作为辅助工具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最终啊，生病了诊断呢、用药啊、治疗方案，咱们一定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别图省事儿，别嫌麻烦，孩子的健康容不得半点麻烦。

呼，有问题去医院找医生，这个才是最靠谱的。最后一条科技新闻，我们来关注到宇树的人形机器人第一次给活体动物做手术了。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科学家取得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新突破，首次远程操控两台宇树 G1 人形机器人，并兼为活体运这个动物进行手术，成为了成功为一头猪切除了胆囊。科学家指出，人形机器人手术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有助于缓解全球外科医生的短缺问题，其次就是机器人多功能性强，可以执行不同手术任务，适合部署在偏远地区、灾难或者战。另外，传统的专业手术，它的系统体型庞大，笨重复杂，重量接近1吨，占用空间大，而宇树机器人高仅1.5米，重27公斤，从偏远农村到一些这种特殊的场景部署起来是十分便捷。那科学家也坦言，从这个猪的活体手术到成功到真正应用于人体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目前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机器人需要多次重新的校准，耗时会比较多，不过他们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毕竟20多年前首台机器人完成类似手术用了6个小时，而现在仅需半个小时，技术在进步，也很值得期待了啊。当然现在还只是给猪做手术，离给人做手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技术进步的速度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20多年前第一台机器人做手术用6个小时，现在只用了30分钟。也许再过几年，人形机器人就能给人做手术了，到时候很多现在的难题可能都不是问题。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医学，未来可期。时间来到18:15，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上班时，
1: 妈，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5: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社会与法治板块，先来聊一个医疗纠纷。最近武汉24岁女孩小雨为了改善轻微的地包天做正颌手术，反做成了斜拔子脸。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在7月27号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追责问责。本来是想做这个轻微改善这个地包天的正颌手术，结果呢给人做成了斜拔子脸。那深圳律师黄振明表示，如果查实存在误诊和反向操作，医院和医生要承担双重责任，首先是民事赔偿责任，医院必须为这起事故买单，全额承担女孩后续几十万的修复费用和各项损失，其次是行政处罚责任，卫健委员会对这个涉事医生进行警告，暂停执业，情节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而针对涉事医生，我喜欢这种脸型说辞，黄律师认为审美可以主观，但医疗标准必须客观，医生绝不能拿患者的脸当成自己的试验田。更气人的时候，听到那个医生说我喜欢就是这种脸型啊，这什么话，患者的脸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吗？审美确实是很主观的东西，但是医疗标准它必须是客观的，医生是治病的，不是搞艺术创作的，你不能拿患者的脸当自己的试验田吧。现在这个医生已经停诊了，医院在调查，如果查实真的有问题，那医院跟医生都要承担双重责任啊，民事赔偿加行政处罚一个都跑不了。这些年像医美乱象真的不少，为了变美很多人愿意花钱愿意冒险，但有些机构跟医生真的太不负责任了。医美也是医疗，必须有严格的规范跟标准，不能什么人都能做，不能什么钱都敢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和医生，别为了美把自己给毁了。接下来关于洗钱，赃款到账瞬间变成金条，还把编号敲毁，这操作真的很离谱了。600万的诈骗款项刚转出，瞬间在千里之外变成了金条，销赃洗白。一家金店竟在短短10天之内疯狂洗钱近4000万。最近家住浦东的杨老伯深陷炒股杀猪盘，被骗进了600万，而这笔巨款没在投资账户上多做停留，而是直奔深圳某金店账户，留住一条隐秘的黄金洗钱通道。这个洗钱团伙分工严密，雇人冒充大客户购入大量金条，赃款一到立马提货，刚拿到金条就用锤子敲毁编号来销赃。而面对利益诱惑，涉案的这个金店老板张某明知买家身份造假，交易异常，却以所谓的行业惯例为由来装聋作哑，大开绿灯。最终啊，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洗钱团伙也悉数获刑，付出了惨痛代价。再高明的手段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最终这金店老板被判刑了，团伙成员也悉数获刑。金店老板，你明知道交易有问题，你还行业惯例大开绿灯，真的是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啊。我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该赚的钱别赚，否则等待你的就是法律的严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接下来来聊聊招聘，山姆招骑手优先985211硕士，这个是真的吗？近期啊，有一张标注山姆执照的骑手招聘截图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岗位标注最高月薪达到12000，其中985211硕士优先的要求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而针对网传的信息，青岛山姆门店人力资源负责人明确表示，门店的配送骑手岗位不存在有任何学历限制，只要能够熟悉骑行电动车，适应户外配送工作，就可以办理入职。而山姆配送业务全部交由达达专送等第三方机构运营，骑手属于劳务派遣人员，和山姆正式员工编制并无关联。而发布该招聘信息的外包企业负责人也表示，
这份标注高学历优先条件的招聘文案并非山姆官方制定，而是中介自行编写，仅以此来吸引求职者的引流宣传。山姆正规招聘渠道仅有企业官网、官方认证招聘公众号与这个合规招聘平台，其余打着山姆直招旗号的招工信息都是未经品牌授权的。那业内招聘的从业者分析，这一类刻意制造反差的招聘文案是劳务中介惯用的吸流手段，借助大众普遍存在的求职焦虑来制造话题，快速吸引求职者主动咨询，以此来获取大量的简历资源。那别人不知道的，看到这个网传消息，瞬间就觉得啊，什么学历贬值这么严重了吗？硕士都要去送外卖了。结果呢，假的，中介自己编的，用来吸引眼球引流呢。这个套路真的很熟悉，故意制造反差，制造焦虑，然后吸引求职者主动咨询来获取这个简历资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求职市场本来就很卷了，大家都很焦虑，那这些中介还利用这种焦虑来制造话题博眼球，真的很不厚道啊。当然这也提醒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那些看起来很诱人很离谱的招聘信息骗了。正规的招聘都有正规的渠道啊，企业官网、官方公众号、合规的招聘平台，其实这些都是靠谱的。求职不易，且行且谨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啊。时间来到18:27，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四年级的黄奕涵。大潮起珠江，听名字就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参观完展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全是那艘起航的巨轮。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强国复兴的使命，我立志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强国少年。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妈，
3: 妈，
0: 多一点交流，
3: 亲自真好。

0: 看，
1: 多一次陪伴。
2: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骑自行车遇到下坡，本就该集中精神控车，可别为了挡雨单手撑伞，这操作简直是把安全抛在脑后。下坡时车速会自然加快，车身本就需要稳稳把控，一旦腾出一只手抓伞，平衡瞬间被打破，稍微遇到路面坑洼石子或者侧面来一阵风，车把很容易不受控制地歪向一边，轻者摔个趔趄蹭破皮，重则可能连人带车冲出去。更要命的是，撑伞时视线还会被伞遮挡住，前方路况过往行人车辆都看不清楚，等发现危险再想刹车避让，单手握把的反应速度和力度根本跟不上。很多人觉得伞小不碍事，我技术好能稳住，可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下坡时的惯性加上伞的干扰，往往一秒钟就足以酿成意外。其实换个思路就能轻松解决，提前在车筐里备一件轻便的一次性雨衣或折叠雨衣，遇到下雨又要下坡时，找个安全的路边停稳车，花一分钟穿上再走。雨衣不仅能全方位挡雨，还能让双手牢牢握住车把，转弯刹车都灵活自如，完全不影响骑行操控。别为了图省事冒风险，骑行安全从来都是细节决定成败。停车穿雨衣花的几十秒，换的是一路稳稳当当的安心，这笔安全账怎么算都划算。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8:37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防晒衣。很多人夏天都穿，但你知道吗？300块钱就能买一份合格报告，什么意思？我们了解一下啊。直播间热销的防晒衣竟然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记者暗访了广东浙江产地，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厂家对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更触目惊心的是，检测机构竟与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就可以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的产品洗白。记者实测，4款被检测不合格的防晒衣，商户都可以提供合格的检测报告。是谁为伪劣产品出具了合格的检测报告？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是可以跟客户协商的。另一家检测机构工作人员则表示，如果钱到位，甚至不需要将防晒衣送检，检测公司凭照片就可以直出合格报告。防晒衣是夏天的刚需，但你买的防晒衣真的防晒吗？很多防晒衣都是智商税啊，厂家虚标数值，检测机构和商家勾结，花钱就可以买合格报告。最离谱的是，不用送检，一张照片300块钱就可以出一份合格报告。防晒系数24的都可以给你标成98.7，这哪是检测啊，这分明就是明码标价的造假呀。消费者花了钱以为买了防晒，结果根本不防晒，该晒黑还是晒黑，该晒伤还是晒伤。检测机构本来就是质量的把关人，结果却成了这个造假的帮凶，这比厂家造假更可怕。希望监管部门能好好管管啊，把这些害群之马都清出去，消费者的信任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了。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就在刚刚，中国电影暑期档的票房突破了60亿元。央视财经解析票房持续走高三大原因。第一啊，今年票房增长的核心支撑是影片过硬的品质啊，故事好，制作又精良，观众当然是口口相传，内容成为了拉动市场热度的最稳定动力。第二就是以前是暑期档来了，大家想要去看电影，从而带动这个影片的出圈。今年在这个基础之上，优质影片持续在释放活力，一起支撑了暑期大盘。第三就是现在观众观影逻辑发生了变化，大家愿意掏钱走进电影院，不仅仅是为了要看电影，而是为了剧目视听、沉浸式氛围等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这也为那些具备极致视听、沉浸叙事大屏独有质感的作品带来了实现长线续航的无限可能性。这个夏天电影市场真的很火，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为暑期档贡献了多少票房。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低谷，现在正在复苏，而且复苏的势头还很不错，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电影带给我们惊喜。这个暑假你看了几部电影呢？贡献了多少票房？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接下来啊，吃货们肯定很喜欢，金枕榴莲降价了，比往年便宜了近30%哦。最近东南亚的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榴莲价格比往年下降了近30%。往年金枕榴莲只要50-60块钱一公斤，今年偏小一点的金枕榴莲30多块钱一公斤。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新鲜榴莲经过公路联运，48小时就可以到达全国30多座城市。往年50-60块钱一公斤，现在30多就可以买到，这个降价幅度还是挺可观的。其实这就是交通发展带来的好处，以前想吃点新鲜的进口水果又贵又难等，现在铁路一通，当天摘的榴莲2天之后送到你家门口，价格还更便宜。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这段时间可以冲一冲啊啊，趁便宜多吃点，当然也别吃太多，小心上火，吃得开心最重要。如果怕上火，可以再配点山竹，也挺好的。水果之王跟水果王后配在一起。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家长朋友，留意一下啊，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花大价钱买大路灯，但是它真的有用吗？有位圆圆的家长啊，说起孩子的视力情况十分的焦虑。去年九月，他们孩子才刚升入小学一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看书写作业等近距离用眼需求大幅上升，所以这妈妈提前做足功课，花费了近4000块钱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这个大路灯啊，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它属于落地可移动灯具，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写局部照明需求，上光源向上投射至天花板，依靠这个慢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一体化照明，就可以啊，这所谓的即便配齐护眼灯具，但是在短短一年当中，这个孩子的裸眼视力持续在下降，一年涨了200度，涨幅远超正常范围。医生仔细询问圆圆日常的用眼习惯之后。

后一语道破了问题根源。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线基础的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搞错了。原来这圆圆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持续到6点傍晚10分，晚间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这个医生也表示，不管是哪一类灯具，它本质上其实仅仅只是照明工具而已。门诊经常会遇到家长咨询大路灯是否具备近视防控功效，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啊。对比普通台灯，大路灯属于更高级的照明方案啊，它的照度更高，光谱更完整，视觉感受会更加明亮舒适。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临床数据可以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啊。我们在网上查询了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主推的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利用这个照度计开启对比测试，普通台灯的照度仅有几百勒克斯，市面上大部分的大路灯照度都可以超过1300勒克斯。那不少家长看到这个测试数据心生期待，认为啊，买一台这个大路灯就可以把户外阳光搬到家里面。但医生说，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是你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不间断的近距离读写时长。咱们坚持增加户外的这个白天的户外的活动时间。那医生也说，白天户外的自然光照度可以达到10000甚至100000的勒克斯，甚至更高。那现阶段所有的家用灯具啊，它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自然光线的那个光照的强度。你想要依靠一盏灯来替代户外的光照，这是不现实的呀。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很多家长都很舍得花钱，几千块钱的大路灯说买就买，但结果呢，孩子的视力一年还是长了200度。家长把重心搞错了，以为买了贵的灯就可以防控近视，其实不是的，它只是个照明工具。防控近视的核心是什么？是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增加户外的活动，尤其是白天的户外活动。自然光的照度是10000到100000勒克斯，家里的灯根本比不了。很多家长就是太焦虑了，那商家就抓住了家长的这个焦虑，把大路灯吹得神乎其乎啊，什么模拟户外阳光，什么防控近视，这些都是营销噱头。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真的咱们别交智商税了好吗？想要保护孩子的视力，咱们不如让孩子啊看点书，上点课，这些是他们每天可能必须的一些操作。但是呢，孩子放学之后啊，咱们留出一点点孩子的户外的活动的时间啊，这个才是最有效最有便宜的方法了。进入人们的考古式追剧，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网络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考古式追剧？老剧翻红几乎成了一种周期性复现的文化景观。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经得住每一个时代的重新提问。实际上考古式追剧早就已经不是啊什么潜伏啊、武林外传这些有年头作品的专属了，像狂飙啊、三体啊、太平年啊这些年热播的作品，因为它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的标记细节、发掘伏笔、重新解读。被选中不是因为一部作品有多老，而是在于它是否足够的好，能否经得住观众的反复探索。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电视剧你会反复的刷呢？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抓住晚高峰的这个小尾巴，问到各位，有哪些电视剧你会反复的刷呢？

跟你说，他说我经常刷，会反复刷剧是 TVB 使徒行者一二三，还有隐形战队天龙八部都重温了好多次。那你一直在听节目哎，还没到家吗？我马上要下班喽。那你一直在听节目哎，还没到家吗？我马上要下班喽。好啦，在节目尾声来继续跟大家关注到特别有意思的这个 NPC 啊。最近杭州有一个景区的龟仙人 NPC 火出圈了，不知道你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有网友开玩笑说，这天庭开国际业务了吗？最近在杭州一景区 NPC 龟仙人火出圈，他啊坐在这个垂云通天河溶洞口，白衣长须啊，仙风道骨，开口还自带这个天庭的混响啊，不仅汉语、英语、俄语无缝切换，还可以随时接住粤语啊。据了解，这个角色灵感源于西游记当中这个驮唐僧师徒渡通天河的老龟，他的扮演者是俄罗斯留学的26岁小伙张云斌，主修歌剧与室内音乐演唱。景区公

一点不带重复的他的台词儿，我就觉得哎呀，这样的 NPC 特别有趣啊，有机会一定要去会一会这个龟仙人特别有才的一个这个 NPC， 怪不得人家能火呢，而且他声音特别好听，还会很多国的语言，就是跟这个游客互动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现在的景区真的越来越会玩了，以前就是看看风景，现在各种 NPC 互动沉浸式体验就好玩多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活泼的好的 NPC， 它可以带火一个景区，就像这个龟仙人，夜游人数从200人涨到600-700人，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所以这就是文旅的魅力，它不只是看风景，更是体验文化，感受乐趣。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有创意有才华的 NPC 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啊！你说这样的景区谁不想去啊？台风过后，最近广东一海滩出现了大量的金枪鱼，市民纷纷自助打包啊！最近因为这个台风红霞，在7月26号3:50前后，在以强台风级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登陆。26号台风过后，惠州一海滩出现了大量的金枪鱼，市民纷纷自助打包。当时林女士说，开车经过，看到有人兴奋地跑下沙滩，跟着去发现好多金枪鱼被台风打上岸了，捡了100多斤。可开心了，昨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太开心了，吃又吃不完，买捡回来之后全部送人了。太幸运了吧，你相当于台风给大家送了一波福利是吧。当然了，台风是自然灾害，会带来很多损失啊，但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小惊喜。不过捡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台风刚过，海边可能还有一些危险，别光顾着捡鱼把自己的安全忘了。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确幸，所以希望大家都会拥有这样的好运气啊！当然还是希望台风少一点，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所以你说已经到家了，但是你很爱广播感谢你的陪伴，最近很开心你们都有来互动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最近雨水比较多，出门记得带伞，注意安全，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照顾好自己跟家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最后这首歌来自 Eason 的人生马拉松送给各位。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104.3，微笑如你，亦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彼心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어쩔 수 없다. 어쩔 수 없다. 어쩔 수 없다. 어쩔 수 없다.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为成励志，可是它的确应该是曾经抓住过你的耳朵，感动过你的心灵吧，我是这样想的，但又不是我自作多情。好了，那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